0: 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小家顾大家，对移民们今后的生活呢，国家政府一定会妥善安置，请移民们放心，不要有后

广播剧《黄葛树下》，总策划范清泽，总监制郭延平，监制杨德俊、邓爱元，策划于少鹏，编剧潘海林、林志刚，导演全胜，主演邓小欧。

0: 乡亲们和我一起含泪告别家乡，移民到这里，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他们的安置又出现了新问题，乡亲们焦虑，我的心更焦急呀。换个书告诉我，你从故乡移栽过来还能生新根发新芽吗？
1: 搬个鬼用！
2: 当初我说不搬吧，非要我搬。在老家我日子过得好好的，非要骗我们到这鬼地方来呀、
3: 啊？就是
2: 。那出了一栋房，啥子都没有啊！
3: 是
2: 叫我们和齐北风去。
3: 哎呀，你这，
2: 哎，没辙呀！你咋子不说话呀？哎、
4: 大壮，你说话呀！
5: 饭碗找不到，说话管屁用啊！出来。
3: 啊，出白出白
2: 来，
3: 东风，哎，
5: 我说

0: 哥，还有这移民房修得再漂亮，还不就是一个三多村吗？
1: 啥？三多村？
0: 嗯，
1: 这快嘴，啥子叫三多村啊？
0: 憨包，连这你都不晓得呀？你给我记住了，这三多村就是孤老多、光棍多、无业游民多呗。
2: 快嘴，你这是老三多，依我看呢，还得加上新三多。
1: 新三多？
0: 新三多？什么？
2: 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
1: 啊，
2: 打麻将的人多，游手好闲的人多，吃低保的人多。
1: 笑死了！
3: 废话，光是坐吃山空，安置补偿费早没了，不吃低保咋办？
1: 哎，像我们这种又没技术又不年轻的人，没地方要啊。
2: 嘿，
0: 哎，想起来还真是别扭，还不如搬回去算了。
2: 回去？回哪儿去啊？家早就淹到水下了，你去作别啊！
0: 你
3: 还打不打？还打不打呀？不打都给我滚！都给我滚！
4: 哎呀，哎，大壮又吵上了，
1: 这急什么？
4: 天天就知道打牌。大壮，不是说好今天去我家的吗？
1: 啊？
2: 哎，春芳啊，
1: 啥子情？
2: 你为啥子只叫大壮去啊？
1: 哎，是啊是啊，
2: 去干啥子吗？
1: 就又啥子情况啊？
3: 呸！
0: 你
3: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2: 你这
3: 人家春芳家下水道堵了。
1: 哦，
3: 她一个女人咋办？
1: 哦，
3: 我是去帮忙的。
1: 是什么什么帮忙？
2: 啥子忙？
1: 他去帮忙。
2: 帮忙
3: ！你们不信啊？你们。
5: 哎呀，金花，你听我说。
4: 干啥子嘛？
5: 我，哎呦，你让我说啥子好嘛？
4: 你还想说啥子啊？
5: 不是说好的吗？啊，这移民搬迁的事一结束，你就辞了村长。
4: 又说错了，现在不叫村长，叫居委会主任。
5: 行行行，居委会主任大人，你还真当真了你？哎，金花，你说，这搬迁移民的事刚完，现在又冒出安置这一大堆的事，这你还不嫌累啊？这罪还没受够啊！
4: 李前进，你嚷嚷啥子？
5: 我，
4: 这是居委会，你以为这是我们家？
5: 你怕人听见啊？哎，我还就想让别人也知道知道我们家的困难。
4: 我们家有啥子困难？
5: 还没困难。青花，我那边呢，刚刚当上销售经理，天天跑在外面不回家，你这边就更指望不上了。你说，家里面露露谁来照顾啊？青花，你就赶紧辞了你这个破芝麻绿豆官吧啊！
4: 辞职？
5: 对呀，回家可以好好照顾女儿，露露可是马上就要高考了。
4: 是啊，女儿都要高考了。
5: 可不是吗？青花，人家当妈的，孩子一上高中就实行跟踪服务，你倒好，整个一个甩手掌柜的。我告诉你啊，咱们家露露嘴上不说，那是他懂事，其实这妹子心思重嘞。
4: 是吗？
5: 是啊，青花，我可告诉你啊，露露要是考不上好大学，那你罪过可就大了。
4: 哎，李前进，你绕了一大圈子，好像女儿的事儿啥子都要怪我，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啊？
5: 你青花，你看你还急了你。哎，青花，你再好好想想，再好好想想啊。
4: 前进的话让我沉思了好久。说实话，以前带头迁祖坟搞搬迁我都没犹豫过，可现在库区产业百废待兴，居委会面临这么多的新问题也没有个头绪，女儿的事不禁让我犹豫了起来。
6: 周书记。
7: 哟，
0: 是青花呀，
6: 周书记啊，
0: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5: 周书记，
0: 来来来，是小李啊，
5: 是我是我，
0: 你可是好久没见了，怎么样？公司忙吧？哦，
5: 还好还好，现在我管销售了啊，就是啊，老往外面跑，不着家，连媳妇儿他都怨我。
6: 别瞎说，
0: 进来进来进来，
5: 都坐坐，哎，好。哎，周书记，来来来来来，
0: 我来倒，我来倒啊。不好意思啊，
6: 周书记啊，您的病啊，
0: 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给耽误了。
5: 周书记，来喝点水啊。啊啊，
0: 没办法，咱们社区事儿多，你看我这
6: 事儿再多，也要赶紧治病啊。
0: 这不，儿子非要明天就送我去省城医院。哦。可是这社区的事儿，
6: 周书记，
0: 你说，
6: 有我在，您就放心吧。
5: 秦花，咱不是说好的吗？啊，
0: 小李啊，哎，啊，和媳妇儿说悄悄话呢。啊，你们两个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是，
6: 是专程来看您的。
0: 秦花，真没事儿？
5: 不是，
6: 真没事儿。周书记。我们就是来看您的。
5: 你怎么老变卦了？
0: 青花呀，小李他
6: 啊，他说呀，想明天和我一起送送您。哎，
0: 不用不用，你们都忙，对对，都忙。青花啊，啊，我这一走，就是担心你肩上的担子会更重了。
6: 周书记，您放心吧。啊，喂，我是刘青花。
7: 刘主任，不好了，出大事了。
6: 什么事儿？
7: 有人堵住居委会闹事，你快回来吧。
6: 好，我马上到。
0: 青花啊，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
6: 是居委会的一件事，让我去解决，您就安心休息，有我呢。
0: 青花，
6: 快走。
5: 周书记，
0: 青花，
6: 请进，快走。
5: 哎呀，青花，哎呀，
8: 小魏，你不要跟我们说这些，哎，对不对？哎，我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对不对？我们
9: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哎呀，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了，好不好嘛？哎呀，你们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8: 哎，小魏，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9: 就是啊，
8: 哎呀，我们搬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得赶紧给个说法。
10: 对，
8: 要不啊，没得个碗。
10: 对对对，
8: 给这么说。哎
9: 呀呀，好好好，
8: 给个说法。
9: 哎，我听我说好不好嘛？你们还要啥子说法啊？嗯，不是已经给大家安置费了吗？啊，还让大家住进了楼房，你们要讲点道理。
8: 什么说法？
9: 要好。喂，
10: 哪里？
9: 谁砸的玻璃啊？哎，干啥子嘛？有理讲理嘛？砸玻璃干啥？哎，谁砸的？哎，砸的。你们说不说？你们不说我可报警了啊！以为我不敢报警？好，
10: 报，你报。
6: 小魏，把手机收起来。
9: 刘主任，哎呦，刘主任你可来了，他们有人砸玻璃，我真要报警。
6: 就一块玻璃，不要兴师动众的。
9: 哎呀，刘主任，这他们
6: 把手机收起来。乡亲们，
11: 拖多长时间了？
6: 我是居委会主任，大家有情绪跟我讲，这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砸玻璃就更不对了。我看这样吧，你们谁代表大家先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2: 这不摆什么？
11: 是，
13: 明摆着。
14: 是啊，
11: 不解决问题。
10: 刘青花，你用不着假仁义，告诉你，那玻璃是老子砸的。
6: 大壮，
9: 哎，对对，就是他砸的。你们能怎么着？
15: 对，怎么着？
10: 他闭上那磕巴嘴。
6: 哦，大壮，人也是你带来的吧？
10: 是，又怎么样？
6: 那好，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刘青花，我问你，当初是不是你动员我们移民到这儿来的？
13: 对呀，
6: 对呀，怎么了？
10: 怎么了？我们到这儿都这么些日子了，你就让我们这么个活法啊？
13: 是啊，
14: 就是
13: 啊。
10: 你刘主任口口声声说政策的，什么前期补偿，后期扶持，你这后期怎么扶持啊？
13: 对啊，
10: 是不是还遥遥无期啊？
13: 对啊，对啊，给一个准信啊！
11: 多长时间了？
13: 要不我们今天就不走了。哎，
16: 大壮，大壮，哎，大家都是同乡啊，听我说一句，哎呀，我知道，你们迁到这儿就不太情愿。哎， 可是也不能把气撒到我们秦花身上啊。哎，再说了，哎，再说啊，秦花他也不准备当这个主任了。
12: 秦记，你胡说什么呀？
14: 哎，什么意思？
10: 哎呦，各位都听见了吧？
14: 啊，听见了。
10: 原来如此啊！他把咱们骗到这儿，感情自个儿准备脚底抹油啊？
16: 不是，
14: 我说嘛，太过分了。
2: 他们移民干部为啥子这么卖力气啊？
16: 对呀，
2: 这不明摆着吗？当初给咱们补助款，

0: 分不得，
1: 就是啊，没有好处的。
2: 有事说事，血口喷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法律责任？得得得得得啊！别拿你那套官腔吓唬人。
3: 吓唬谁呀、啊、你？
4: 就是啊，
0: 他们怕惹事儿，我大壮不怕。乡亲们，你们都听见了吧？刚才可是他家里人说的。
5: 对，就是家里人。
0: 哎，他这叫什么呀？功成身退。
3: 对，
0: 把咱们大家伙儿诓到这儿啥子利民小区，自己呢到脚底抹油享清福去了。好好好，哎，你刘主任厉害啊，我还不跟你费口舌了，走，咱上政府讨说法去。
2: 等等，谁说我刘清花要走了？
3: 你老公说的。
5: 对呀、啊，
2: 他不代表我，他说了不算数。
6: 清花。
2: 移民的生活还没有走上正轨，我刘清花能走吗？你们的诉求给不了一个满意答复，我刘清花也不会走的。我相信只要你们的诉求合理，我一定会管，政府也一定会管，而且一管到底。不然你们拿我刘清花试问。
6: 刘主任，你说话算数？
2: 算数。
6: 口无凭。
0: 对，
2: 令君令状。这
3: 啥子时间算数？
2: 一个月。
7: 一个月。
0: 好，好，大家伙都听见了吧？这可是你刘清华主任红口白牙说的，到时候不认账可不行，走着瞧。
8: 那就等一个月，嗯、
3: 等一个月，
9: 那就等等，等等，反正
6: 咱来。清华，你
7: 等
6: 你就等。哎呀，你呀，
10: 嘿，哎，刘主任，李大国怎么铁青着脸就走了？你又气死他了？
2: 他的好心，从来都分不清场合。喂，我是刘清花。
11: 刘主任啊，您赶紧到小区门口看看吧。
2: 怎么了？
11: 老梁叔他们拿着行李吵着要回家，劝也劝不住 啊。
2: 我知道了，你先把那里稳住，我马上赶过去。
11: 好，
2: 小薇，我们走。
10: 哎，好。

0: 老梁叔，老梁叔，你们这是？
1: 青花，我们。
0: 老梁叔，这么热的天，有啥字话回去说不好吗？
1: 青花呀，我们几个都老了，就是想看看老家的柑橘树、大瓦房和石板坡。
2: 是啊。
1: 你说，早先在村里，门前就是长江，待了一辈子，这一下子圈到这小区里，我这个憋屈啊，晚上是一宿一宿睡不着，
3: 不习惯呢。
1: 这病也都找上来了，青花呀，这里实在是住不下去。
3: 是啊，就我们回去吧。
0: 是啊，在这里再待下去，就得憋屈死了。
3: 是啊，
0: 各位叔叔阿姨，我懂你们的心思。都在江边长大，我能不理解吗？可是我们的村子已经被水淹了，现在就是回去也什么都看不着了呀。再说这大热的天，路也远，现在到处在修路，交通也不方便呢。老梁叔，各位叔叔阿姨都是乡里乡亲的，你们现在这样走，我真的不放心呢。
1: 其实可是
0: 啊，要不这样吧，您老几位先回去，你们的心愿我刘青花一定想办法来解决。
1: 青花，
4: 这
1: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老梁叔，你还信不过我吗？
1: 那是
3: 当个事儿办的。
0: 回去吧，你们的事有居委会呢。
1: 啊，那咱们
3: 那回去等信儿吧。
0: 小魏，还愣着干啥？赶紧帮忙把行李拿回去啊！
5: 好嘞。各位叔叔阿姨，我来帮你们拿行李啊。来，
0: 回去吧。
1: 那咱们
5: 回去吧，先回去。
1: 先回去，
5: 回去等信儿吧，是吧？回去，回去。
0: 三峡有一首民谣：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窝。安置移民的工作千头万绪，这些乡亲为了国家舍了小家。

0: 刘姐，刘姐，哎呀，大清早的你站在这树前干啥子嘛？
1: 小薇，我在看这棵黄葛树。
0: 这棵树有啥子好看的？专家不都说了吗？这棵树树龄太长，树根又太大，从村里移植到这里很难适应，恐怕活的可能性不大了。
1: 要我说，它必须活。
0: 啊？必须活？
1: 是啊，小薇。正是因为这棵树是从家乡移栽过来的，所以它必须要在这里生根发芽。
0: 这是为啥子嘛？
1: 小薇，专家们的建议你知道吧？
0: 知道。专家说，主要是黄葛树根系太庞大，要想在新环境下成活，就需要比原来更充足的氧气和水分。
1: 对呀，只要知道缺什么，不就明白要干什么了吗？
0: 刘姐，你今天真的好奇怪啊。
1: 一点都不奇怪。小薇，我问你，大壮他们为啥子闹事啊？
0: 还不是因为政府把他们迁移到了这，他们觉得亏了，趁着这个机会伸手朝国家要钱嘛。哎，你没听见他们吵着要说法吗？在他们眼里，啥子是说法？当然就是钱嘛。
1: 小薇，我不这样想。
0: 刘姐，你的意思是？
1: 小薇，让这么多的人整体离开过去的生活空间，改变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生活轨迹，这容易吗？仅仅是说服动员，或者是一定的经济补偿，就能让百万人风平浪静，无怨无悔吗？大壮这一闹，倒是提醒了我，其实大伙是在心理上还没有真正转过弯来呀。
0: 刘主任，我还真没想到你还懂心理学呢。
1: 小薇，我哪里懂啥子心理学呀。
0: 那你的分析怎么这么准确呢？
1: 因为我也是移民呢。
0: 刘主任，你
1: 小薇，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有点被动和等待？解决大壮他们的就业问题，不能光靠等国家的政策扶植，还有我们基层的工作主动出击。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做一些用工信息服务卡，印上我们的电话号码给库区企业送去，哪家企业要用工就跟我们联系，而且卡上要标明24小时为他们服务。
0: 24小时啊，我们都成红娘公司了。
1: 与时俱进呢，也显示我们的诚意嘛。
0: 好啊，刘主任，这个想法我赞成。而且啊，我们可以联系那些新来的企业到我们社区来搞个现场招聘会，
1: 嗯，
0: 让他们用工双方见面，现场招人，影响也很大。哎呦，可是咱们的这些办法恐怕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哟。
1: 小薇，你担心什么呀？
0: 那天你当着大壮他们可是立下了1个月期限的军令状啊。
1: 这个我倒不担心。那天早上周书记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根据市里传达的精神，区里马上就会在解决青壮年劳力的就业问题上有大动作，到时候肯定要在我们社区招聘一批工人，这不就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了吗？
0: 啊，真的呀？
1: 嗯。
0: 哎呀，怪不得刘主任，原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哎呀，太好了。
1: 移民就业难解决，对他们的心理关怀就更是难上加难了。都说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大壮是个刺儿头，可他的心地不坏，只是待业久了怨气也多了些。其实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要真正解决他的心结，恐怕还需要一个人，春芳。

0: 乡里乡亲的就不说这个了。啊，春芳啊，孩子他爸去世快三年了吧？
1: 是啊。
0: 女儿还好吧？啊，
1: 好，上了新小学，每天呀就看他高兴了。
0: 那就好。哎，春芳
1: 啊，
0: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1: 什么事啊？
0: 搬迁前你和大壮不是都准备要办事了吗？怎么现在又搁下了呢？
1: 青花姐，我也说不好。
0: 是不是因为他最近一天到晚的摆龙门阵，你们俩闹别扭了？大壮媳妇也没了四五年了，你们俩本来是多般配的一对儿啊。
1: 青花姐，自打他搬到这里啊，就像换了一个人，天天不是喝酒就是打牌，动不动还找茬发脾气。青花姐，你说我们的事，
0: 要我说，你们的事还得办。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这突然换了水土啊，他比咱们女人还不适应。
1: 这倒也是。
0: 大壮其实真的不容易，工作的事居委会已经在想办法帮他解决。
1: 哦，
0: 可是一个大男人，这生活上的事也需要有人照顾啊。身边没个说话解闷的人，他心里也不舒坦呢。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青花姐，我明白。
2: 人都走哈，谈都来哈，淹没地区老照片绝版照片了哈。
1: 淹没地区老照片，哎，师傅。
2: 哎，
1: 啊，你这都有啥子照片啊？
2: 多得很哦，你看啊，万安大桥的、杨家街口的、大梯子的、石器码头的，要啥子有啥子哦。
1: 万安大桥、杨家街口，哎，有没有泰隆一带的？
2: 有噻。
1: 啊，
2: 随行赶起来之前，我是走遍了万州的乡村街道，拍了好几千张啊。
1: 啊，
2: 你看哈，那几张你看哈。
1: 哎呀，太好了，师傅，这些我都要了。
2: 要得要得。哎，大姐，你是个人留个念想吗？
1: 不瞒你说呀，这是给我们社区老人买的，他们天天想念老家，需要这么个念想啊。
2: 我都是说噻，大姐啊。我一看那里都是个移民干部，都不容易哦。
1: 是啊，
2: 这个样子，那些照片呢我都不收钱，算我送给父老乡亲了。
1: 哎呀，师父，用你这句话，我真心要说一声谢谢啊。
2: 哎，用不着用不着。
3: 阿姨，喝水。
0: 哎，
4: 喝水。
0: 柱子真乖。
4: 青花呀，
0: 哎，
4: 难得你一直惦记着我这个老头子。
0: 老梁叔啊，我明白你老的心情，这么大年纪换了生地方，不管怎么这心里头也别不过弯来，是吧？
3: 阿姨，您快跟我爷爷说说吧，他天天念叨回家，回哪儿啊，都是水了。
4: 青花呀，可叔老了，这都七十多了。
0: 您可不老。哎，
4: 俗话说呀，落叶归根，叔家的祖坟都在老家，这真要是叔那天一蹬腿啊，总得抬回去认祖归宗吧。哎，
0: 说啥子呢，您别老说死死的，您的身体硬朗着呢，照这样下去啊，一百多岁都没问题的。
4: 哎，这个叔不盼，叔就念想着老家的地呀。
3: 阿姨，哎，您看墙角那两个罐子，爷爷天天都要捧在手里。
4: 这孩子。
0: 叔，这是。
4: 哦，这两个罐子是出来时带上的。你看，一个装的是土，是村子里的土。一个装的是水，是长江水。可现在看不着了，再也看不着了。
0: 老梁叔，老梁叔
4: 啊，
0: 您看，这是啥子？
4: 照片。

0: 青花，你这是？
1: 您仔细看看。看看，这是不是咱村？
0: 咱村？
1: 嗯，
0: 我看看，是哎。
2: 爷爷，真是哎。你看，这是咱们村的石板坡。
0: 嗯，
2: 这张是江边的黄葛树。
0: 哎，
1: 叔，这些照片呀，你就收下。以后啊，烦心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也是个安慰。您说是不？
0: 是。是啊。
2: 爷爷，
0: 嗯，
2: 这还有咱们村七奶奶家的照片呢。
0: 哦。哎呦，可不是吗？
1: 柱子，
0: 嗯，
1: 老家好不好？
2: 好。
1: 那这里的新家呢？
2: 更好了。
1: 为什么呀？
2: 新家是大楼房，上厕所再也不用到外面去了。
1: 那这里的新学校好吗？
2: 好啊，学校可漂亮了。我们二年级还有信息教室，里面有投影和电脑呢。
1: 是吗？
2: 老师对我们也可好了。
1: 柱子，你爸爸在外面打工，家里就爷爷一个人，你要好好读书，让爷爷和爸爸都放心啊。
2: 阿姨，其实我们家都挺好的，就是爷爷老念叨老家的事儿。
1: 老梁叔，柱子多懂事啊。以前啊，咱们家乡穷，留不住老师，孩子读书条件差，做梦都盼着能到城里上学。你看现在的娃多幸福啊。
0: 青花，叔明白你的心思。其实叔最大的念想还是我这个孙子。
1: 嗯，
0: 以后柱子真要念上个大学，就是把我这把老骨头扔在这里也值了。
1: 叔，黄葛树当年在老家的时候，无论是坡坡坎坎还是石尖峭壁，只要有一点点泥土，你就会茁壮成长。现在一再到这里，你也一定会生新根发新芽的。
3: 老婆，老婆哟，还在浇树呢啊？
1: 嬉皮笑脸的，又没好事吧？
3: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
4: 刘主任，你好，你好。
1: 钱进
3: 啊，
1: 这位是
3: 青花，这位是啊，我们公司老板的亲戚，万老板。
1: 哦，你好。
3: 哎，要不这样吧，哎，屋里说，屋里说。
4: 哎，好，
3: 走走走。哎，关老板，哎，请进，请。
4: 好好。
1: 哎，钱进，这大热天关什么门呢？
3: 哎呦，
4: 刘主任，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啊，请收下。
1: 这，
3: 拿着吧。啊，
1: 李钱进，
3: 啊，
1: 这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说清楚。
3: 哎，青花，这不是万老板想在咱们小区租个商铺，你们居委会不是正好有间门面房吗？
1: 有啊。
3: 啊，
1: 居委会已经决定给春芳开小吃店了呀。哎，呀，
3: 这不万老板才托我找你吗？青花，你是主任，通融一下嘛。啊，
1: 钱进，
3: 啊，
1: 这是居委会的决定，我刘青花不能更改。
3: 青花，我在公司能升职啊，那可都是人家万老板背后帮的忙啊。哎呀，青花，怎么说你也是个主任，给个面子嘛。哎，春芳再是老乡，那也赶不上咱们俩嘛。
5: 哎，好，刘青花，啥子叫捉贼捉赃？
6: 哎，对对，乡亲乡乡亲们，看见没有啊？这就叫捉贼捉赃。
7: 对
8: 对，
3: 你们捉什么贼啊？啊，谁是贼啊？
4: 对呀，钱进，刘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哟，诗仙太白酒，
6: 兄弟，
5: 还有这位外来的老板，这可是人证物证都在。
6: 对，没错，
9: 就是。
5: 刘主任，这回我看你怎么说。
6: 哎，咱们看，班长，明着说给春芳开店，
7: 啊，其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8: 没错，就是当面一套。
9: 汉王，要不是你今天瞅见了告诉哥几个，大壮恐怕还蒙在鼓里，
7: 就
9: 被人家耍了还要感激呢，
7: 还要说谢谢呢。
8: 明白了，
10: 您把话说清楚了，我怎么明着一套背后一套了？我刘青花怎么耍人家了？李千金
9: 啊，
10: 还有万老板，今天的事儿你们俩当众说说吧。
9: 我
8: 说说，
10: 说
8: 说说，咋回事？
4: 李全正啊，这件事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呀、
9: 啊？王老板，王老板，你别走啊！
10: 你别忘了带走你的酒。嘿，
9: 王老板，你等等啊！
5: 装，接着装啊！
7: 就是
5: 装，这戏你们演的不赖呀、
7: 啊！就是，
9: 刘青花，
8: 看看就是，
9: 你看见没有啊？叫你不干，你偏不信；你清廉，你做好人，可他们谁领你的情啊？
10: 这没你的事儿，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9: 刘青花，我告诉你，我认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移民的时候啊，我不让你得罪人，你不听，结果犯了重怒。咱妈都是快咽气的人了，她不想搬家哦。你倒好，第一个跳出来指挥着人家来搬。咱妈就是不病死，也得被你给气死。
10: 李千金，
9: 我的事儿你不管，女儿的事你也不问，家里的安置费哦，你倒起劲的往外搭呀。你看看这些人，有一个买你的好吗？
10: 李千金，你给我闭嘴！
9: 好，我闭嘴，我走，我看你今天怎么收场！
10: 你青花姐，青花姐，哎，李大哥，哎，大壮
5: 啊，
10: 你怎么在这儿？
5: 我
10: 汉包，
4: 哎，
10: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4: 这
10: 干什么呢？
4: 大壮让我、
5: 春芳，刚才你不在，他刘青花说话不算话。
10: 青花姐怎么了？
5: 怎么了？本来答应给你的门脸房，这不又要给那个什么万老板，
4: 这
5: 被我们逮个正着。
9: 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10: 哎呀，你们，大壮，你怎么学会血口喷人了？
5: 哎呀，春芳，你还蒙在鼓里，你替人说好话呀？我亲眼看见的，对不对？
10: 你亲眼看见？大壮，你睁开眼，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5: 营业执照。
8: 哎，
5: 春芳，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10: 青花姐这段时间为了我跑前跑后，今天一大早就叫我去工商所取执照。我过来是想第一个告诉青花姐，谢谢人家。没想到你们，
4: 大壮哥，这下错怪刘主任了。
8: 是啊，这真是错怪。
10: 大壮，你
5: 这哎，春芳，刘主任。嗨，这事儿办的，
8: 不是
5: 我也
8: 过了，这
4: 走吧走吧走吧。
5: 大壮，你搞清楚再说。
8: 是啊，
5: 就是。
1: 春芳的小吃店终于开张了。经过了这件事，我发现大壮开始变了，他和春芳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了。在我的提议下，他俩决定月底办事。随着婚期的临近，我的心又开始焦虑起来。
11: 小魏啊，
4: 哎，
11: 上面马上就要出台第二阶段的补助政策了，你把低保名单再核对一遍，千万不要漏掉谁。
4: 放心吧，刘姐。
11: 喂，我是刘青花。
12: 小刘，我是老周啊。啊，
11: 周书记啊。
12: 哎，
11: 您病好些了吗？
12: 医生说现在是稳定下来了。
11: 哦，那太好了。周书记，您打电话有什么新指示吗？
12: 啊，青花，是这样的，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为了月初跟你说的那个事儿。
11: 哦，
12: 现在三峡库区蓄水平稳了，保持水面清澈就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啊，区里配合上面刚刚成立了水上清漂队，这几天就要招船工搞清漂了。
11: 哎呀，太好了，周书记，我就等着您这个电话呢。咱们区有不少这样的人，像大壮这些三峡汉子们，撑高摇橹，安舒水性，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12: 小刘啊，我就知道你正在为这个事儿发愁，这不赶紧通知你吗？
11: 周书记，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呢。
12: 呦，对不起对不起了啊，护士来给我打吊瓶了，我得先把电话挂了啊。
11: 好，周书记，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12: 哎，好好好，我们以后再聊，再见啊。
11: 再见。太好了，小魏。
4: 哎，
11: 名单对好了吗？
4: 哎，马上就对好。
11: 喂，我是刘青花。
13: 是我。
11: 钱进啊，嫂子死啊？
13: 嫂子是。青花，你忙晕了吧？今天已经是女儿高考的最后一天了，你可是答应一定亲自去学校接女儿的呀。
11: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这一忙我把这么重要的事儿都给忘了。
13: 看看你，哎呀，你看看你。好了，不说了，我已经请了假，先去女儿学校了，你也快点来啊。
11: 好，我马上过去啊。
13: 好。
11: 出租车！
14: 哎，大姐，请那儿。
11: 师傅，去一中。
14: 要得。
15: 听众朋友，现在播报气象台最新预报：今日我市强降雨，雨量即将达到100毫米，可能引发山洪和泥石流。提醒有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13: 刘哥，不好了！
11: 小薇，别急，到底怎么了？
13: 刚才肚子跑来告诉我说他爷爷一早出去到现在也没回来，我已经发动人找了，肯定不在小区啊。肚子说他爷爷这几天走上河坝，现在雨这么大，我是怕梁叔这么大年纪万一要是……
11: 我知道了知道了，你马上组织人手，我们在河坝汇合。
13: 好，
11: 师傅，掉头去河坝。
14: 哎呀，开啥子玩笑嘛，都雾气的哟，啷个掉头噻？
11: 那停车，给你钱，我就在这儿下。你们几个到河边找。
13: 好，
11: 小薇，你给我上堤坝。
13: 好。
11: 老梁叔，
13: 老梁叔，
11: 老梁叔，
13: 老梁叔，
16: 青花，哎，小薇，
6: 哎，刘村，你看那边，老梁叔在坝上。
11: 老梁叔，老梁叔，
16: 青花，
6: 刘村，坝上破滑，老梁叔下不来了。
16: 哎，青花，小薇，你是可是危险的，你们不要上来，太滑。
11: 老梁叔，你千万别动，你就站在那儿等着我上去拉你。
16: 好，
11: 小薇，咱们两个上去。
6: 好。
16: 哎，青花，
11: 老梁叔，慢点，慢点，老梁叔。哎，慢点。

这是在哪儿啊？是老家门前的黄葛树，那么绿，那么壮，微风吹过，嫩黄的芽儿轻轻摆动，一朵一朵，真漂亮，仿佛回到了妈妈的怀抱。不好，不好，叶子怎么掉了？怎么掉了？一片，一片。不，黄葛树，你怎么了？

0: 青花，
1: 妈妈，
0: 你醒了。青花，你终于醒了。
1: 妈妈，
2: 孩子，
1: 妈妈，你都躺了一天了，可吓死我了。
0: 你妈妈醒了就好。
1: 妈妈，你刚才在睡梦中哭了。
2: 妈妈没事。

0: 露露，快告诉妈妈，考得好吗？
1: 妈妈，你就放心吧，我考得挺好的。
0: 这妈妈就放心了。露露，妈妈本来想等你考完了，和你爸爸一起接你回来，好好犒劳你一下。结果，
1: 妈妈，我不怪你。我长大了，能理解您。这些日子您这么忙，还不是为了乡里乡亲？我们老师知道了这件事，还在学校专门表扬我了呢。妈妈，我和爸爸说了，我们家什么也不求，只求妈妈身体棒棒的，对不对，爸爸？
2: 这孩子，
0: 女儿懂事了。
2: 是。
0: 千金
2: 啊，
0: 看，脸都瘦了一圈了。
2: 清华，你没事就好。
3: 刘姐，
0: 小魏。
3: 哎，清华。
4: 刘姐。
1: 刘主任。
0: 哎呀，大壮。哎，老梁叔。
2: 哎，
0: 春芳。
1: 哎，
0: 韩豹。
3: 哎，
0: 你们怎么都来了？
5: 刘主任，我们都在外边呢，你一醒过来，大伙别提多高兴。
6: 是是是，
7: 这就是没敢打扰你们温馨的一家呀。
6: 清华。
0: 老梁叔。
6: 清华，你看我这把老骨头，差点把你……
0: 老梁叔，千万别这样说。真的，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您一直练着骨头，那是因为离不开这长江水呀。
6: 是。
0: 等我出院了，我一定要好好满足您的心愿。
6: 啊。
0: 带上您和柱子，坐船去一次长江，看一看三峡大坝。
1: 妈妈，你偏心，还有我和爸爸呢。
0: 好，带上露露，千金。
2: 啊，
0: 你呢？
2: 清华，我一定去。
1: 清华姐，你偏心眼儿啊！这么好的事，怎么忘了我呢？
0: 忘不了，只是。不能光带着你春芳一个人呢，有人会不高兴的。
5: 我高兴，我高兴，我高兴。
0: 好，到时候啊，咱们居委会组织大伙一起去一趟。
2: 好，
0: 三峡大坝也有我们的一份功劳啊。
2: 是是是，
0: 大家说对不对呀？
2: 是
0: 啊，
2: 是
0: 啊。
2: 是
0: 啊，前些日子大家有委屈。那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2: 哎，不能这么说。
0: 可是我知道一点，我们佘小家，国家是不会忘了我们的。现在这里的条件是艰苦些，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
6: 是，
1: 会好起来的。
6: 相信。
3: 刘姐，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
0: 黄葛树的新叶。
3: 是啊。这就是你天天挂念的那棵黄葛树，它终于发芽了。
0: 黄葛树，新芽，太好了。
3: 哎，刘尊，还有好消息呢，周书记又打来电话，让我一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国家关于移民后期的扶持政策出台了。
6: 那这真的
1: 太好了。
6: 清华呀，有你这样的移民干部，我们大家踏实啊。
0: 老梁叔，我算啥子干部？
6: 哎，
0: 只要能得到大家伙的支持和理解，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1: 妈妈，我和爸爸第一个支持你，对吧，爸爸？
3: 对。哎，
6: 清华，不管怎么说，这些日子大家伙的事啊，让你劳心了。
8: 是啊，
9: 劳心了。
0: 老梁叔，
9: 过意不去。
0: 您这话掏心窝子，我也有话想和大家伙聊聊。
6: 哎，好。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我们三峡人为什么喜欢这黄葛树。因为黄葛树有半树落叶，半树新。

0: 芽的特性，一落叶就立刻进入新一轮的生长，它永远是绿葱葱金灿灿的。俗话讲，人挪活，树挪死，可是你们看着新芽，说明这树能挪活，人挪了还要活得更好，大家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2: 是啊，是啊。
0: 我们是百万移民中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支持国家的建设。要我讲啊，这个移民我们做得光荣，因为咱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子孙后代。我们都是喝长江水长大的三峡儿女，国家会想着我们，我们也一定会在移民新区闯出一片新天地来，大家说对不对呀？
3: 对。

0: 大壮，我们的儿子，
1: 儿子，
0: 大壮，哭啥子嘛？生儿子是高兴的事儿。
1: 嗯，我高兴，我高兴。
0: 刘姐，你给娃娃起个名吧。好啊，起个什么名字呢？嗯，要不就叫根娃。我们的娃娃呀，就在这扎根了。
1: 根娃。嗯、
0: 根娃，大壮，春芳，要得不？
1: 要得，要得，要得。春芳，咱娃娃就叫根娃。
0: 就叫根娃。根娃，根娃，来，笑一个，笑一个，
2: 笑一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葛树下》，剧中人物刘晴花由邓小欧演播，大壮由傅佳演播，老梁叔由严彦生演播，春芳由武凤春演播，李前进由赵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任杰、田二喜、王磊、朱雨熙，作曲于祥国，配乐额尔德尼齐木格，拟音邢建华，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任编辑潘海林、马俊，剧务穆杰贤，由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小记者戴红阳。有一处森林发生了火灾，当所有动物竞相逃命时，有一只蜂鸟却在火场飞来飞去。有动物发问：你在做什么？蜂鸟说：我飞到湖边取水，帮助灭火。动物们嘲笑道：哎呀，你不灭这场大火的。蜂鸟回答：我在尽我所能，欲变世界，先变自身。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网络世界也要守规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怡希，在网上不骂人，不传谣，不泄露别人的隐私，遇到不舒服的信息立刻关掉并告诉家长。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做网络空间的小卫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助手，不是替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允真。写作文要自己动脑，画画要自己动手，让 AI 帮忙查资料可以，但让它替你思考可不行。做科技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随。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小记者蔡一涵。风景在路上，最美是礼让，条条斑马线，你我生命线。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礼让斑马线，我们要做文明有礼的实施人，让城市更美好。
1: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4: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嘿，放学啦，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7: 去
8: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了。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各位可以关注到的时间。同时呢，我们白天是有重播哈，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哄孩子，有人说谁不会哄啊？但是今天来说说呢，以哪种方式哄他，他会变得越来越优秀呢？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看到你一直在努力，这呢是比结果更加重要的哈。比如说他考试没考好垂头丧气，或者呢是他有些事情没做好，这个时候呢先别批评，先肯定他的努力哈。你可以说这个，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呢很用功，每天都认真复习到很晚，那一次呢考试其实没办法代表什么，重要的是你自己付出了努力，爸妈都看到了。这样说的话，他会明白过程是比结果更加重要，努力才是他进步的关键哦。第二点是，这个错误很有价值，你告诉我们哪里需要调整策略呢？哎，比如说他这个题目做错了，你别说哎呀这个问题我教你多少次了哈，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引导他，把错误变成是学习的机会。我们试着说，这个题目错了是吧，那没关系，正好我们可以来知道一下哪里需要加强。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题目呢，我们公式没套对啊，他说的是这个加减乘除，那应该是怎么做会更加好呢？还是说我们解题方式和方法不太对呢？第三个是，你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啊？爸妈想听听你的思路。哎，嗯，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直接给答案哈，首先先听听他的看法和想法。这个方式能够激活孩子的自主思考能力，同时可以传递信任感，然后他会积极动脑筋去做一些事情，去想一些事情。第四个是，你今天背单词特别专注，这个状态太棒了。嗯，与其泛泛地夸他你真的是很棒，我们不如指出孩子哪里真正做得非常好啊。比如说你可以说，今天这边背单词的时候呢，眼睛都不眨一下，特别专注，这种学习状态是特别好的，要继续保持。那第五句是，暂时没做到没关系，我们来看看哪些方法还没有尝试过呢？当他遇到挫折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说哈？这个时候先别灰心，引导他换个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啊，我们这次没成功不代表以后不行，对不对？我们来想一想哈，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去尝试一下？换个思路，也许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或是可以找到突破口。这是培养他的韧性思维的方式。那第六个是，你上次这道数学题的解法很有创意，老师都没想到吧？对。当你发现他身上有跟孩子不同，跟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或者是闪光点的时候，别忘了要给予肯定和表扬。你可以这样说，上次这道数学题解法真的是太奇妙了，连老师都没有想到哈，但是我们按照书本的做法，我们应该是这么去做啊，继续保持这种创新精神，你会越来越厉害，也会越来越有动力和进步的哦。还有就是第七种方式，不管怎样我们都能够相信你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最后这点呢是很重要的，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同时建立牢固的安全感。你可以这么跟他说哈，不管是结果如何，爸妈都很相信你，也相信你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步，我们会陪着你，然后呢支持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这种相信的和支持也是孩子非常坚实的后盾哦。嗯，让他们敢于突破舒适区，勇于追逐自己的梦想。相信爱才可以成就爱，这首歌曲来听听周兴哲。

0: 相信爱，因为我们心中有大爱，所以孩子越来越好。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消费型快乐，如果给的越多，其实孩子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真的是好难带呀，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Saiba que isto em mim provoca imensa dor, só privilegiar。为啥现在孩子啊越是满足他他越是不开心呢？比如说我这个之前有一个朋友呢，前两天在说一个事情，他说呢儿子呢才6岁，家里很多玩具比如说是像奥特曼的卡片呢，就这个小山一样，乐高拼的很多很多都没地方放了，周末呢不是去商场就是去各种儿童乐园啊，像吃穿玩样样都是给他最好的，可是他怎么还是天天哭天天闹，动不动就发脾气呢？只有一个要求没满足，立刻是非常生气了。现在问题就是除了刷手机和买新的玩具，他对啥好像都不怎么去感兴趣，或者是不怎么喜欢，对不对？好奇怪啊，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冰棍是1.5毛钱，然后呢小人书是很好看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个下午或者是反复看好多好多次可是现在呢这娱乐方式多了，然后你可以看的东西多了，反而是变得不开心了，孩子这个快乐呢反而是变得这么金贵，情绪还这么不讲道理，到底是为啥了呀？Ele é o maior que você pode encontrar。你看想一想，我们自己不也是早就被短视频和网购这种马上爽的感觉给惯坏了吗？哈，真的是马上爽。现在这种买买买的风气之前，我们给孩子的快乐更多的是体验，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爬山，周末的时候感受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啊，或者呢是一起去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在故事当中去遨游，或者是全家一起动手去做顿饭，吃起来好像好香啊。那除了体会到了做事的不容易和成功喜悦之后，别的啥也没有了，对不对？你真以为孩子内心是一个无底洞，拿钱和东西就能塞满的哈？好像不是。而且呢，我们也别拿买买买当做是万能药了，它掩盖的就是咱们父母的懒惰。这话说出去可能会有点透心凉。啊，真的，如果他闹给他一部手机他安静了，比如说他这个有东西呢没做到，跟他说反正你做到之后给你买手机买什么的哈，懒得花时间去陪，懒得立规矩，懒得真正去了解他心里在想啥，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其实现在用钱买快乐的套路呢不只是针对孩子，整个社会都这样，商家会告诉你买了就能快乐，结果呢大家好像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懂得满足我们真正需要给孩子呢是高质量的陪伴，是让他自己动手去创造的乐趣，而不是把他变成一个只会买单的快乐消费者，对不对？还有就是有些爸妈对人性想的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发现有些爸妈被现在这种消费环境保护得太好了，对孩子怎么去获得快乐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以为带娃就是买个最新的玩具，孩子能够安安静静的玩半天，或者是给他一堆糖，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可是你会发现玩具好像玩不到3分钟，糖吃了之后闹得更凶的哈。他胃口越来越大，而你也是越来越着急了。哎呀，我记得看过一个动画片叫《蓝色小考拉》，里面他爸爸带娃的方式是什么样呢？他是会花一下午陪孩子用几个破纸箱造一艘大船，过程可能是很笨拙，成品也是很粗糙，但是这种创造快乐是能印在孩子心里的。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快乐呢，是花3分钟网上下单，然后呢第二天到的一个很酷炫的玩具，这个快乐呢就像一阵风刮过就没了，而且呢很快就满足，而且我们人性啊，大脑就是很懒，他就喜欢走捷径，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比如说你让他爬两个小时的山，他会觉得很累，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就很少。可是给他刷短视频呢，两个小时，别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可能哈、啊。而且每个短视频他看完之后哈哈哈哈就笑得很开心，这难道是好的还是不好呢？嗯，说白了这个事呢很严重啊。第一个，从生理上来说呢，他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刺激，一般呢如果说是一般的快乐就没感觉。第二点，从心理来说，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为了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发自内心当中的动力。第三个是从自身来说呢，是我们孩子

其实啊，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圣诞老人或者是哆啦 A 梦哈，而是一个能够引导他陪伴他发现世界乐趣的爸爸和妈妈啊。咱们不用买这个字了哈，来定义你对他的好。他的人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然后不是唯一被账单和快递盒子给框住的这个小宝宝或者是小朋友。如果可以，我们一切像风一样吹拂，带他去走一走，

0: 真好听，这首歌曲呢是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好像是吹到我们心里去了。这个夏天如果有他在，可能会更加的舒服。
1: 厨房大冒险，
0: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最近呢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夏天的气温是节节攀升，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变成了家庭当中的常客，像超市和餐厅当中的这个凉菜窗口也是人气高涨啊。但是要跟各位说一说呢，凉拌菜夏天的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就要特别小心了，引发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啊。今天来说说凉拌菜放多久就不要去吃了，尽可能就把它丢掉了。凉拌菜呢，其实大多呢是缺少高温杀毒的这个环节，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呢是容易滋生细菌，存放时长、食材选择或者制作环境当中啊，如果说是再有一点点疏漏，就会埋下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有公共营养师是说到了夏季室外高度呢，温度普遍是在30度以上啊，正是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这快速繁殖的黄金温度带，微生物繁殖速度是比冬天快3到5倍的情况。你看，如果说是我们凉拌菜晚上没吃完啊，然后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去吃，已经明显超过了4个小时。一般来说呢，放2个小时，菌落数量就会达到致病的标准，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就会徒增，哪怕我们看起来不酸，然后呢也不会发黏啊，但是也可能会发生呕吐腹泻的情况，所以尽量还是把它丢掉吧啊，没吃完就算了。另外我们平时吃这个凉拌菜啊，风险是很高的，比如说黑木耳和银耳这些呢，确实超过4个小时就不要了哈，容易出现黏糊糊的，会变质。还有豆腐豆干呢也是不要的，什么鸡丝啊、猪头肉啊、皮蛋啊这些呢，有一些煮的时候没有特别熟嘛，然后呢也不要去吃了。豆芽、生菜这个蔬菜类的话，没吃完也丢掉。凉皮儿、凉粉这些呢也不要这个长时间存放了哈。可是夏天哪能有没有凉拌菜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坚持现做现吃，常温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需要冷藏哈，温度控制在4度以下，存放上限是4个小时，生熟用具完全分离，还有就是食材预处理要到位，一定要煮熟了哈，浸泡呢等等，巧用天然的抑菌调味，比如说大蒜，还有比如说什么食醋、生姜，能够起到抑制细菌的情况，但是不代表说它可以延长时间啊。还有就是不迷信冰箱的保鲜，冰箱它只是延长这个保鲜的时间，不是说它放不坏，对吧？还有高危人群需要谨慎去食用哈。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呢，各位一定要了解清楚，免得到时候吃完之后，哎，明明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为什么肚子都不是很舒服呢？有可能就是你在冰箱里面放太长时间了，然后呢它滋生细菌，这细菌呢是我们没办法看到的，然后呢它出现跟我们身体出现一些反应哈，所以各位还是要特别的谨慎和注意。好，我们节目继续播出当中，各位也欢迎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然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节目，稍后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拒绝欺凌，有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7: 啥去？
8: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1: 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和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呢，小时候呢学习成绩特别好，可是长大之后呢总是会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呢？哎，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是叫德西效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曾经是做过一个实验，让两组孩子做同样的智力拼图，然后一组每完成一题就给奖励，另外一组呢是什么都不给。结果很反常啊，一旦是停止发放奖励，拿钱的这组孩子几乎是立刻不想。

样完了哈、啊。兴趣消失呢，也比预想当中的快很多。然后呢，没钱没拿钱这一组呢，反而是越玩越投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德西说这个现象呢，就是可能当外部动机，比如说是奖励、分数、排名过度介入的时候呢，内部动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奇心、成就感、热爱本身，就会慢慢的被替换掉，甚至会被杀死。然后说白了就是奖励要多了哈，就是会出现上瘾的情况。上瘾之后呢，人就会废掉了。这话听起来挺狠的，但确实是可能会出现。有一种孩子呢，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年龄呢是这个不大，但是年纪呢，这个就是年纪不大，但是呢成绩却非常好，总是在年段当中排名前十哈，满满当当贴的都是墙哈，每天是刷题，然后写题，然后呢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都是爸妈给排好了，妈妈说你只要是考好，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爸爸说考好了给你买礼物哈等方式。然后这问题呢好不好呢？好啊，也不好。为什么呢？好的话呢，孩子确实成绩出来了，考试考的好成绩，但是呢一路走来呢，他出现了考好了之后有奖励的模式，考进了不错的高中，不错的大学，可是到了大学之后怎么样呢？大学我们知道啊，就是没人管你几点起床的哈，然后也没人盯你刷题了，没人管你干嘛，爸妈呢远在千里之外，可能也没办法管到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怎么办，提不起精神了，不是他变笨了，而是他一直推着他走的前进的这个动力呢，从来不是他自己，而是有人在往后推，这个人可能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是礼物哦。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呢，有一种孩子成绩说不上有多耀眼，中等哈，然后呢成绩是这个偶尔靠前一点啊，偶尔会垫底，但是你会发现他做作业的时候呢，家长是很少催，他喜欢什么会自己找书看，看视频呢看到天黑呢都不用这个有人喊他吃饭的情况，考砸了爸妈骂的说的第一句不是骂，是问你觉得哪里没弄明白。那么这种家长呢很多事儿不管，恰恰相反更是管得很聪明，他们把你必须考第一换成了你是不是搞懂这些哈，当作是第一个。其实好的养育方式啊，从来不是靠这个惩戒方式堆出来的短期成绩单，而是呢这个护在最原始的好奇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是别急着孩子呢去用分数和奖励的方式呢去催熟他，而是把我要学偷偷是换成是我要奖励。最好的教育呢是让孩子有自己想去弄的心气儿哈，让他不必靠谁推着走也能够一直往前走。一个从小被允许自己想弄懂的孩子，背后是信任，是耐心，是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任务的分寸。那么这种成长呢，不靠早早透支来换取一时的漂亮成绩单，而是靠一点一点攒，让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接着继续开花。我们想一想，是不是你家的大宝贝也出现这个情况？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想想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好，这首歌曲叫《会开花的云》，我们来听一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暑假呢，不是第三学期，来听听文文老师和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很期待哦。
2: 出去玩，还有好多。
3: 家长说，
4: 快乐童年。
2: 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虽然没有假期，但是也是希望你们玩得开心的文文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有假期但也会紧绷安全这根弦的小主持人傅美妍。
2: 美妍怎么样，放假了是不是整个人都放飞啦？
5: 嘿嘿，文文老师这都被你猜对了。
6: 我的假期计划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嘿嘿，
6: 然后
5: 出去玩。
6: 不过
5: 我听好多同学说，他们暑假都被排满了课程，要上好多的兴趣班、提高班，还有好多的作业呢。
2: 确实是有这么个现象。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暑假到底属于谁，我们又该怎么把这个快乐的假期真正的还给孩子。
5: 我们老师，我同桌说他暑假周一到周五都被排满了课程，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了，就像特种兵训练营。唉，我都替他捏把汗。
2: 你这个比喻还真挺形象。有时候啊，我们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或者说担心孩子在家都玩疯了。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拒绝填鸭式的兴趣班。
5: 对，我记得你说过，不是所有的忙碌都是成长。如果我们的假期只剩下兴趣班和提高班，那该多没有意思呀。
2: 有时候啊，走出去的无用之用
3: 才是大用。
5: 我觉得大自然也是很好的课堂。你想想，如果我们每天都待在空调房里，那就再也捉不到夏天的萤火虫了。
2: 你看咱们孩子们的心声，我们做家长的也要相信留白呀是一种教育智慧，给孩子们留一点发呆的时间，留一点让他们自己做主的时间，你会发现那个眼里有光的孩子比成绩单上的数字啊要更珍贵。
5: 我文老师，那暑期除了适当的学习生活，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2: 作为实施人，咱们暑假怎么能少得了海思文化的熏陶呢？
5: 这个我知道，我们实施呀有海思三宝，就是六圣塔、姑嫂塔、凌峦渡，还有永宁古卫城、八卦街，各种红砖古厝可漂亮啦。
2: 厉害，除了逛景点，远的不说，咱们还可以去红塔湾挖沙子、看海，这些可不是简单的玩。
5: 我知道，这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 当你亲手摸到海浪，亲眼看到古建筑的雕花，这种记忆呀，比在书本上的插图要更加的生动呢。
5: 啊，我还想约上小伙伴一起去图书馆，就像之前说的，做个绿色阅读的小卫士。暑假也是充电的好机会哦。
2: 没错，既能撒野又能充电，这才是我们暑假正确的打开方式。不过每年暑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是不是忘了？
5: 这个我可太清楚了，
3: 告家长书。
2: 对，是安全，不管去。

0: 海边还是古城，我们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 防溺水，不私自下水，不野泳，即使去正规泳区也要有大人陪同。交通安全，外出游玩，不管是骑车还是坐车，都要佩戴好安全头盔，系好安全带。网络安全，在家玩电子产品要控制时间，不点陌生链接。
0: 绿色上网，点赞全面。好了，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暑假不是第三学期，它是要用来休息、探索和发现世界的。
1: 所以爸爸妈妈们，请适当放手，不要把我们的暑假排得太满。记得陪我们背上行囊，去听蝉鸣，看大海，让我们去感受这个鲜活的夏天，
2: 赶走暑期焦虑，拥抱快乐童年。
0: 今天的课后直播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

好，我们到这里呢，也是听完了刚刚课后直播间的这个内容啊，孩子们很可爱，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成长过程当中越来越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小记者温博君。我要打个电话给爷爷，提醒他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奖退税是骗局。我要发个微信给奶奶，跟她说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电信诈骗不可怕，全民防范举报他。
2: 愿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this train。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的部分依旧提醒各位，晴雨伞要带上，不定时的降雨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出行。那温度呢，依旧保持在这种30度上下的高温，很修罗哈。然后是西南风，风是那种很闷的、很烫的、很热的。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补水。

也提醒一下，就是此刻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天公赛会哈，这个油价哎还不错，大家就是加完油之后发现哎感觉难就开小了呀，这两天可以去加加油了。就因为这种不太确定啊，就是能少一点是一点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在说哇真的赶紧的撒撒气哈。这个暑假就发现好像大家的这个旅行方式在变化，因为其实往年每年吧寒暑假尤其是暑假因为时间比较长都是很多人计划远行的一个高峰时间段，那前几年都在热衷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比如说你周五下班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清晨排队，白天连刷景点，晚上再赶去下一站，这三天跑完两座城，一天走出三万步，就你朋友圈的九宫格都是准时营业的，看起来满满当当，回家之后却只剩腿酸困倦和下一句啊，我真不想这么晚了。那假期明明结束了，人却好像没有真正休息过，于是我看到今年慢冲旅行开始成为了暑期出行的新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和景区挪向了特色小城，没有必须打卡的长队，没有被塞满攻略的时间表，也没有那句叫来都来了的这种心理负担。比起人挤人的热门城市和景区，大家伙儿好像更愿意去一个节奏慢一点，物价好一点，生活气息浓一点的地方哈。那分享怎么在不知名小城睡到中午，或者说哎我在这个地方穷游啊，我花个10块钱啊，从一顿特色早餐开始，然后评论区也是各种哎被治愈的年轻人哈，一天下来就是没有安排太多的项目，比起一口气跑完10个景点，好像那种感觉才像是有休呼吸到，所以现在慢冲旅行就很流行很火，因为它节奏慢，花费低，体验新鲜又足够松弛，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亦或者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慢冲旅行真的更像给生活按下暂停键啊。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暑期你是更想来一场特种兵旅游还是慢冲旅行呢？你觉得哪一座宝藏小城更适合慢冲旅行，可以来告诉我们哈。

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顺带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嗯，刚刚不是提到这种慢冲旅行吗？那慢冲旅行其实对于一些像喜欢节奏慢一点、喜欢松弛一点的人是很友好的，因为人在忙碌生活里待久了，其实就是你有的时候连休息都会有一种负罪感，哈，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任务似的。假期连续赶场，快乐很容易变成另外一种消耗。慢冲旅行刚好提供了一种选择，就是行程可以临时改，饭点可以看心情，天气热了咱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这种旅行对 P 人格外的友好，哈，我们都说 P 人 J 人，哈，那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任何目的地的啊。这个时候就有人要说 P 人是啥，那个 J 人又是啥，它是一种性格特征的描述啊。你是 J 人还是 P 人？那 J 人是属于那种计划人啊，因为反正这几年这 MBTI 就是也算是一种社交暗号，人家就开始说，哎，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哈，这个什么 INPF INPJ 什么 ISFJ 就是各种的。那现在大家都会问说，哎，你是 J 人还是 P 人？ J 人是属于判断型的，就是他比较有计划有条理啊，目的性比较强有序啊。那 P 人就是感知型的，就是比较随性，他属于好奇心强、适应能力强、喜欢变化，就是一个比较随心随性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刚刚说慢冲旅行就真的是简直是 P 人友好型，很舒服，不带任何目的，你也不用提前做攻略，也不用精准到说，哎，我这个阶段去哪，那个阶段会错过什么，或者少去一个地方会不会吃亏。路边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可能就是那一天最惊喜的意外了。就旅行不用像考试一样交卷，也不用在热门景点去证明说我来过，也不用被日程表绑架出行方式，就是让人很放松很松弛，更能让人感受到就是那种小城的神仙物价啊。那有的时候在小城市大城市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大城市吃漂亮饭的钱真的已经足够在小城很舒服的吃上一整天，这钱花的也没那么压力啊，体验反而更好一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特色小城很有自己的生活机理，它没有千篇一律的模板，就是也不是说什么网红打卡点啊、网红小吃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好像都很平常，然后让旅行会更多真实感，慢下来去体验真正的在地文化啊，往往比走马观花更能打动人哈。那包括已经不再拘泥于说我必须要在这边出片了哈，就很朴素的状态。以前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真的很痛快痛苦，就是痛快且痛苦。但凡不是精力极度旺盛，我觉得到了某个时间点真的是接受不来，所以我们今天才特别跟大家聊这种慢冲旅行，也希望它流行起来之后是一种重新出发、重新看风景，意义远大于我们只为了出片或者为了放假而放假哈。

小龟说了，他说前几天自己一个人一个背包从重庆一路去到三峡，坐船到湖北，到一个县停一天，一路下认识了好多人，相当充实。哦，你这种状态让我想起了之前也有流行过一个阶段，就是一路畅游，比如说我自驾嘛，我自驾，然后我以一个目的地为最终点，然后沿途我经过很多个地方，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在某个阶段就去到那个地方，但是我就是走走停停，开开停停，然后满逛满玩满停满靠近那个地方，是这样子哈。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非常多的同行的驴友，也是一些人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嗯，幻影说了，山西大同可以推荐大家去，物价很低，一碗面条管够，夜色古城墙骑行一圈也能治愈你三年不焦虑。怎么会有这个数据呢？三年不焦虑，你是不是实验过呀？真的三年没有焦虑过吗？就不管是 J 人和 P 人，我觉得大家彼此都可以融入到对方的那种旅行方式试试看，也许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目的旅行就是让松弛的，那快的松弛和慢的松弛，它只要是松弛，我觉得都不外乎不拘泥于什么形式了哈。还有包括大家在选择出行的搭子的时候也是，又会觉得说，哎呀，他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我不想跟他这样的人玩，你可以先试试看再说。如果真正尝试出去，也有 J 人不服 J 人的呀，也有 P 人一起感受压力很大的呀，所以我感觉这种真的不好讲啊。慢城市的生活其实我还是就是挺推荐我们实施的，我感觉我们实施这座小城真的是蛮好的哈，去哪都不远，然后在这边啥都能吃到，整个节奏也特别的舒适啊，堵也不算是堵到哪里，我们虽然红绿灯多，但我们车少啊，是不是？我们不是说真的是要去一个地方堵上半个小时那种，真的不会，我们停红绿灯真的是挺焦躁的，但是点和点距离都不远，是真的这样子。

嗯，现在大家玩手机玩得很溜，用 AI 也用得很溜啊。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对于 AI 给出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我们还是要冷静和理性哈。前不久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位因为轻信 AI 识别无毒之后，一家三口吃下剧毒蘑菇，这个男孩生死抢救了八天呢、啊。他们是一家人去山上玩，采摘了一些外形酷似这个鸡冬菌的野生菌菇。那为了避免风险，家人就特意借助 AI 识别的工具啊，在得知说哎这东西无毒，他们就吃了啊，没想到相继出现了呕吐、肠胃不适，就是一直到他妈那天用盐水给这小男孩催吐，症状有所缓解。再后嘛，次日凌晨，这三人还没有想说严重性呢，又再一次出现了呕吐的症状，去到医院治疗。入院之后，这小男孩特别严重啊，因为他吃到的是鹅高毒肽剧毒蘑菇啊，然后也是到了很凶险的四型级的这个危重症的一个状态了，相继引发了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还有胸腹水等多重并发症，生命也是一度陷入到了垂危，在住院治疗八天之后顺利康复回家哈、啊。所以说专家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呢、啊、咱们就是敬畏自然，远离野生的菌类啊。那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要多了解，不要太盲目啊，就觉得说哎 AI 说啥好像都对的啊。包括啊，你说这种有毒的，你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要吃啊，不擦这灯笼真的强强药啊，是怎么

in hot. Best friend, you the baddest and you know it. Uh-oh, girl, I think our booty growing.木子李说了，旅游本来就是放松心情，体验慢节奏的生活，特种兵式的旅游就是做任务打卡式的，不是真的在旅游。可是真的有人喜欢这种方式，那你要怎么去定义旅游？我觉得还是从个人来角度，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很快乐，你有体验到，那我觉得可以了。不是说你慢冲就很怎么样，你特种兵就不怎么样。我感觉真的就好像有人觉得说学习好痛苦啊，好辛苦，但有人他就是乐在其中啊，你怎么说，对吧？

林深不知处说，一首歌一张椅子，可以是溪边，也可以是微风口，闭上眼睛就是旅行。嗯，好美好，通过文字也能感受到是很舒服的状态。还有人说了，大理适合慢冲，我挺同意的，但是要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超长线的一个地方，就你今天去大理，然后去云南，去那个什么丽江，再去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普洱或者其他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然后它可以去很多很多天。如果你是属于那种三天的，我是觉得还是不要，因为你光坐车已经要坐很久了啊。再来，洋葱说，我很想要骑着我的摩托车环游中国。

果，也不是不行哈、啊。现在不是有很多博主在做这个事吗？哈、啊。再来有朋友说了，个人喜欢就好，什么样子的都行。对对对，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式哈。啊最重要的是舒服，因为其实阶段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这个阶段喜欢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然后你下一个阶段又喜欢另外一种了，还真是不一定，还人是会变的、嗯、互动话题随时参与进来，大家都可以赶来跟我们一起了解、也说一说近期有什么旅行规划哈。

长兴互动平台，看一下，有朋友在说了，他说想到要出门旅行就很开心，可是当真正的进入到旅行的状态就很忧心，旅行结束的时候呢又很伤心。哎，我觉得你这种状态说的还蛮实在的，就是你还没去的时候你就很期待，然后你去

去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哎挺辛苦的，因为说实话旅行它要很早起来，然后没有办法真的很实现说睡到中午，因为你睡到中午感觉半天就没了，你又于心不忍，对不对？那结束回来就因为已经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就觉得很疲惫嘛。DZW 说了，推荐大家可以去婺源慢时光旅行，早早走进当地市场，市井菜市场满地都是地道的江西风味小吃，还有农户自家摘的新鲜蔬果，盛名在外的婺源，褪去网红喧嚣，满是安逸治愈的小城烟火，慢悠悠感受烟火人间，惬意又自在。

杨先生说了，不久前在某地旅游，暴走3万步之后，就再也不想特种兵旅游。讲真的，我唯一有暴走3万步过，只有去普陀山祈福的时候才有这件事情，不然我真的没有到某一个地方暴走。因为说实话，我也是属于那种很珍惜旅游时间的人，但是呢，那种睡到中午我确实也没干过，我都是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就比如说8、9点啊，然后能出门的时候就9点多这样子，能够吃个当地的早餐，然后再去慢慢的一晃。就我既不算是特种兵式旅游，也并不算是慢充旅行，我介于这两者之间吧，哈。然后主要我最大的感受应该是要找一个跟你同频的搭子，如果他也这样想就 OK。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喜欢特种兵，然后你又那边慢悠悠的，其实真的两个人很容易吵架。那如果对方是一个慢充式的，你又特别特种兵拉着他，其实也都会很累。所以说最好的就是大家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劳动最光荣，我是家务小能手。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涵琴。自己的书包自己理，自己的碗筷自己洗，帮妈妈摘摘菜，帮爸爸倒倒水，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呜呜啊啊，听听，哇啦哇啦，听听。
8: All right。

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好神奇哦，我发现就是最近热搜上的一些话题和词条，真的有一种就是让人有点小焦虑的状态啊，什么就是千万不要干嘛，怎么怎么样，又怎么怎么了，就有一种好像误入家族群的感觉。所以啊，说实话，生活还是要给自己，自己还是要给生活创造一些乐趣啊，不能一直看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那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啊，来把一些有趣的事情来搜罗，让大家有一种喜闻乐见又乐于参与的感受。最近美国队和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被淘汰之后，洛杉矶地区世界杯4-1决赛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在转售市场迅速下降了一半以上，这是决赛之前这个赛事门票价格的最新一次下调。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啊，就是说马上要在本周五举行的世界杯四分一的比赛二级市场入场费已经从2950美元降到了将近1200美元。那这之前美国队没能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啊，他们在西雅图以1-4负于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则是以1-0击败了葡萄牙队，结束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就是 C 罗的世界杯生涯，也让洛杉矶的四分之一决赛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明星效应。那如果说美国队和葡萄牙队交锋，这场比赛的门票价格可能真的是会高很多。还有就是数据显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平均票价在过去一天下降了31.5%，过去三天下降了50.4%。这个数据网站还指出，二级市场上的可售门票数量已

已经飙升到了49,415张，相较世界杯开幕之初的28,285张大幅增长。这一届世界杯被认为是该赛事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届，早期票价一度达到往届世界杯票价的7倍呀。终归还是有人有喜欢的球队，有人愿意为此而买单，有人可能会因为一些情绪化而选择不去看啊。再来，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不是一直在说这个被蛇咬，被蛇咬吗？最近广东的惠州有一个60岁的大叔啊，上山采茶的时候被竹叶青咬伤了，挤压肚子伤口之后出现瘀斑，一个剪刀剪断蛇身，蛇头那一段居然逃走了。天哪，这有种像之前杀鸭血没流完他又站起来继续走的那种画面，好恐怖啊。还有包括那个什么壁虎，哇，断尾之后继续，就是哇，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画面，有一种在看古装剧的感觉。不过呢，确实有很多，我们昨天也说了，有很多错误的被咬伤之后的处理方式，以及正确的处理方式，大家还是要适当的掌握。以及就是夏季外出游玩，不要去徒手翻石块啊、枯木啊等蛇类可能栖息的区域，也不要去到无安全保障的深山老林啊。

因为最近这个广西的灾害问题哈，我们也关注到，在当地有一个小区的业主啊，自发集体制作了500多份的盒饭，让一些安置点的受灾群众吃上了热饭。那爱心人士梁小爱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是难掩热泪哈，他很愧疚的说，感觉自己的饭做得太少了，现在马上打电话回去，尽量往这边送。他跟记者说，业内群主都是在讨论这些话题，说要不就各自送点物资过去或者怎么样，就是又想到物资不怎么缺，就缺口热饭，就当时说做就做了，就这么煮饭了，走了50多分钟都不敢开空调，就是为了保持这个饭能够热乎啊。他说看到那么多群众和工作人员，感觉我们能做的真的是太少了啊，这个心思很好，然后心意很满很足，然后也能够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他倾尽全力以及能量满满哈，真的为他点赞，好心呐、啊！然后那么多好心人在支持着，也希望这样子的这种状态能够尽早过去，一切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随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发送任何的内容我这边都看得到啊。哈，好久没有听卢广仲的歌曲了，一首来自电视剧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哈，它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这一期菜单呢，就是你听到名字啊，会觉得有疑问，但是说实话，接受度本来就很两极化哈，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真的很怕，甚至可以说是讨厌它。今天给大家分享榴莲糖水。榴莲绝对是一半人爱的不行，一半人一口都不吃的水果。即便有一半人不爱吃，我国依然是全球最大榴莲消费市场。我们中国人有多爱吃榴莲呢？就据说啊，去年光是鲜榴莲，我国进口量就高达186.8万吨，相当于每天进口5000多吨呢。我呢是属于那种可吃可不吃型的哈，然后我身边有那种真的非常爱的，然后各种品种，什么主角雷公啊 XO Super 10101葫芦，这种各种品种他都非常懂的哈，我是真的看不懂。但是这道菜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我都说了，我是属于那种可吃可不吃的，我既不是特别讨厌它，也没有特别一定要吃到它。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哈。椰汁西米，然后这个加那个流氓糖水，合起来就是椰汁西米露流氓糖水，够长的这个名字哈。首先我们准备80克的鲜银耳，然后15克的冰糖，50克的西米，适当的椰浆，再准备2块猫山王榴莲，1个芒果。鲜银耳洗干净，撕成小块，下锅再加1升清水，小火煮个15分钟，加少许冰糖继续煮5分钟，晾凉冰一下更好吃。另外煮一锅足量的沸水，倒入50克的西米，中小火煮个15分钟，中途记得多搅拌，防止粘黏。等到西米中间剩下一个小白点的时候，过火继续焖5分钟，直到西米完全透明。焖好的西米用冰水过一遍，粒粒分明更 Q 弹，捞起来备用。碗底呢，再舀一勺西米，再加适量的银耳糖水，放上榴莲果肉、芒果肉，淋上一圈椰浆就可以了。哇，真的喜欢的人闻到这个味道会觉得简直太幸福了，可是不爱的人是真的要跑啊，因为榴莲是真的，就我们传统意义上是比它是属于臭的类型啊，那超胖胖超胖超哈。西米在这个环节和银耳就是混合在一起晶莹剔透。那我可能爱吃芒果胜过爱吃榴莲，我是属于那种非常喜欢芒果的类型，所以说这俩搭在一起属于我还挺愿意吃的，因为它榴莲的比重其实我们可以稍微调，如果你不是很爱吃，你可以适当调整一下比例嘛哈。那榴莲牛奶糖水可以说是榴莲奶昔了，很丝滑，奶香椰香榴莲香堆叠在一起非常的香，真的是绝了。很多人会怕浪费，就把榴莲盒拿去煮水包来吃，大家真的千万别试啊。煮好的榴莲它盒它质地太胶黏了，有点拉丝的香蕉的感觉，就是那个口感真是蛮恶的啊，不是像菠萝蜜盒那种好吃型的。我记得之前有就是看人家做过，那也是说那个口感就怪怪的。总之榴莲香与不香，好与不好，纯粹因人而异，但我们也允许有人真的不喜欢，有人很怕它，就像就是真的很多东西是这样子的哈。可以尝试啊，如果不是特别讨厌的话确实可以尝试。那包括接下去其实你看整个榴莲的产量啊，还有各种花样啊，比如说现在还有那种榴莲果肉冰激凌啊，榴莲月饼，榴莲之前还有榴莲粽呢啊。那包括这个煮法，像榴莲壳炖鸡也有人在做啊，芒果糯米饭哈、啊、也有人，就是榴莲和芒果搭配在一起，人家就管它叫流氓组合。

对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有朋友在问说可不可以点歌啊，暂时不可以，但是你说说你想听什么，也许我真的会放啊。一说可以点歌，哇，大家都来了，这节目真的不够用啊。可以留言哈，如果说这首歌曲的风格啊跟我们的节目适配的话，哎，指不定下一首听到的歌就是这一首哦。好了，接下来也提醒各位啊，我们路面上行驶的朋友们慢点开车。那关于一些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以实际地区实际的情况为准哈。总之我们这个随时保持的在线啊。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和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小记者黄汉林。忙忙碌碌一上午，累了吧？中午我在学校吃的是最爱的土豆焖牛肉，你呢？午餐也要好好享用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时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时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时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时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考你的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刀子人，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我是小记者许正飞。我现在。

0: 正在学校午睡，是为了下午有更充沛的精力学习。你在单位午睡，是为了在忙碌的工作中找时间躺平。我们都是在给自己充电呀。嘘，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睡觉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5: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广播剧《沙枣树下》第一集。
7: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它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已经退休的何英老师至今仍记着1982年的那个夏天，他的生命就是在25岁那个弥漫着花香的季节发生了改变。
8: 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大家一定要好好复习。下课。
9: 何老师，何老师，我有个问题。
10: 徐涛，别捣蛋。
9: 没捣蛋。老师，我最近在研究民族语言，你不是锡伯族吗？教我两句锡伯语呗。
10: 哎，我说徐涛，你能不能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
9: 两句，就两句。
10: 一句也不会。
9: 不会？
10: 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呀？咱辽宁有12万锡伯族人口呢，你见谁说锡伯话了？
9: 可是人朝鲜族人就会说朝鲜话呀，锡伯族不会说锡伯话，太可惜了。哎，遗憾呐，遗憾。
10: 阴阳怪气儿的，明天早自习背《出师表》，我第一个就叫你。
9: 啊，何老师。
10: 期末阶段，收心。
11: 哟，何燕儿，怎么了？学生惹着你了？
10: 杨静，我这被学生给问住了。
11: 问住了？
10: 徐涛问我会不会说锡伯话，你说这我哪会呀？我都不知道锡伯族还有自己的语言。哎呀，我这被学生问住了，真没面子呀。
11: 哎，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们班徐涛皮猴一个，你呀还非搞个什么朋友式教学，你说是都当朋友处了，学生能怕你才怪呢。
10: 那我还不是希望能给学生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吗？
11: 你呀就是对他们太好了。哦，找到了，来看看这篇文章。
10: 什么呀这是？在美丽的伊犁河谷，有一个察布察尔锡伯自治县，民风淳朴的锡伯人至今保留着本民族完整的语言文字和民族习惯。
11: 哎，你哪儿去啊？
10: 图书馆。

0: 锡伯族原居东北地区，乾隆年间清廷征调部分锡伯族西迁至新疆以充实当地，今锡伯族多数居住在东北地区和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新疆还有我们锡伯族，怎么从没听长辈们提过？真想亲耳听听锡伯语。
1: 哎呦，我说大小姐，还在这看书呢，你不吃饭啊？这都12点多了。
0: 哎，杨静，你过来，你过来看，这就是锡伯魂。
1: 哎，别看了，饭盒我帮你取回来了，赶紧吃饭去。
0: 杨静，我现在特别兴奋。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柱上刻着一句古老的铭文：认识你自己。我现在就有一种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哎，我的这种心情你能体会吗？
1: 啊，能。
0: 哎，我给你找锡伯族的服饰啊。
1: 哎呦，行了，你着魔了，快走吧，下午再来看。哎，饭盒自个儿拿着啊。哎，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0: 这周末我得好好去咱锡伯家庙里看看。
1: 哎呦，听我说。
0: 哎，吓我一跳你。你说你说。
1: 53中有个叫崔俊的，知道不？教数学的。
0: 我有点印象。哎，是不是那头发抿的跟小牛犊舔的那个似的？哎，他也是锡伯族啊？
1: 什么族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呀，好像对你有点意思。
0: 啊？对我有意思？我怎么不知道？
1: 你的注意力哪在这儿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崔俊这人有点不地道，还偷偷打听你的真实身高呢。他说，如果不到1米6，就算了。
0: 哼，他这是怕我影响下一代呀。本姑娘就是不到1米6，个矮怎么了？我还嫌他矮呢。我要找个1米8以上的。
1: 好，咱部队大院的姑娘啊，就是有志气。
0: 我就这么一说。哎，杨静，你相信血脉相连吗？我呀，刚才在书上看到一个锡伯男人，跟我爸长得可像呢。哎，尤其颧骨这儿。
1: 哎呦，姑奶奶，姑奶奶，快走吧，下午还有政治学习呢。
0: 我说的是真的。
2: 政治学习是学校每周三下午的固定内容，何英早就对他习以为常，可这天下午的政治学习却成为改变何英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会上教导主任的每一句话都敲进了何英心里。
3: 同志们，最近啊，光明日报连续报道援疆先进事迹，每篇报道都让人热血沸腾。现在各行各业的有志青年正在奔赴新疆，他们奉献自己的热血青春来建设祖国的西部，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他们的选择令人敬佩啊，同时也不禁让我们思考，怎么活着才更有意义。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一篇报道。哦，杨静
1: 到，
3: 你给大家伙读一下。
1: 好的。西江情愫，来自河南援疆干部的报道。
0: 是啊，怎么活着才更有意义呢？当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至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一盏灯在夜晚点亮才有价值，一团火在冬天点燃才能驱散寒冷。以前提到新疆，我只会想到哈密瓜、戈壁滩，还有好看的维吾尔族姑娘，可见是我太狭隘了。新疆是一片亟待建设的土地，是一片需要用热血和青春去浇灌的土地。200多年前， 我的锡伯族祖先远赴新疆屯垦戍边，为国尽忠。眼前，我的父母也都是以保家卫国为天职的军人。那么，我呢？在我的血液里，现在是否还流淌着勇于奉献的热血？
4: 英子啊，回来了。
5: 哟，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何团长和李参谋都回家了。
6: 何英儿，来来来，过来坐下。
5: 今天也不是周末呀。爸妈，你们俩开小差啦？
6: 什么开小差？胡说。
4: 英子啊，爸爸妈妈有事儿要跟你商量。
5: 哇，这么严肃，什么事儿啊？
6: 部队要开拔去陕西了，和以前一样，家属随军。
5: 嗨，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那不就是搬家吗？我们呢早就习惯了，从出生我们就跟着部队走，要真是十年八年的不搬回家，我还不习惯呢。
4: 你们兄弟姐妹四个，何勇在部队上，何善在外地上学，何战在读高中，他们三个好说，家搬到哪儿都一样。可你不行啊，你已经工作了。这人呐，有了工作就像脚下有了根儿。是跟着我们去陕西，还是继续留在沈阳工作，这个你得自己拿主意。不过我和你爸会尊重你的意见。
5: 我
6: 要是去陕西的话，工作可以调转，要是留在沈阳，以后就得你一个人在这儿生活了。
4: 留在沈阳也行，毕竟沈阳是咱们的老家，我和你爸呀，将来总要落叶归根的。英子，想什么呢？
5: 我想去新疆。
6: 什么？新疆？
4: 英子，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
5: 爸妈，你们知道新疆伊犁有个察布查尔县吗？
6: 那是个锡伯自治县。
5: 哎，爸，你知道啊？
6: 知道。
5: 那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我今天才知道新疆还有我们40,000多锡伯族同胞呢。
4: 新疆也有锡伯族啊？
6: 有，清朝的时候啊，乾隆帝派了一支锡伯族队伍过去戍边，算上家眷啊，一共4,000多人，史称大西迁。2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4,000人变成40,000人了。
5: 妈，祖先们可真是了不起，到了伊犁之后，他们一边保卫疆土，一边耕田种地，还修了一条大渠，把荒地变成良田。现在察布查尔的锡伯族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爸，我今天才对锡伯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我觉得特别骄傲。爸妈，我想到察布查尔去看看自己的同胞，了解本民族的文化，我想和他们一同建设新疆。
6: 何英啊，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你仅仅是想了解民族文化，还是想去援疆呢？
5: 我想去援疆，现在国家号召青年投身建设大西北，新疆又有40,000多锡伯同胞，这两方面原因加在一起，就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虽然我很渺小，只是沧海一粟，但我想为锡伯族，为祖国边疆贡献一份力量。
4: 老何，这
6: 年轻人嘛，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呀，也不能太冲动。这样吧，给你3天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何英啊，不管你怎么选择，一旦决定了，就要坚持到底，知道吗？

0: 英子，
1: 妈，
0: 和妈妈聊聊天好吗？
1: 是关于去新疆的事儿吗？
0: 哎，孩子大了，总是要飞的。只是我和你爸怕你是一时的冲动。
1: 妈，咱俩躺着说吧。
0: 好。其实啊，这么多年我和你爸都觉得挺对不住你们四个的。我们两个在部队上只能周末回家，对你们的照顾还不如保姆多呢。
1: 妈，你这是怎么了？我们四个可是叫英勇善战呢，我们个个都是战士。再说我们早就习惯这种生活了。
0: 我是说察不察尔毕竟是个小县城，那里可不比大城市，生活比较枯燥，各方面条件比较落后。
1: 妈，其实不管是留在沈阳还是去陕西，我都走在一条既定的路上。你想当老师，工作稳定，然后结婚生孩子，这样的合影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妈，我希望我的人生能有点波澜。如果我到新疆去，我可以给那里的孩子带去先进的文化知识，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我不喜欢平淡无奇的生活，我想做一两件能让人记住的事儿。
0: 我们家的大女儿翅膀硬了，要飞了。

0: 林总，
1: 妈，我知道你担心我，别担心，相信我。
2: 何英呢？既然你已经决定了，就扎根下去。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呐。
1: 是。

0: 到兰州了，下站就是乌鲁木齐喽。新疆，等着我。
1: 快点啊，搭上车了，快！
2: 兰州站的站台上，何英正吃着苹果四处闲逛，突然人群一阵骚动，何英一扭头，见一个高个男子正朝前狂奔，身上斜挎着一个军用书包，男子身后有三四个乘警在奋力追赶。何英未及多想，手里大半个苹果顺势飞出，苹果在男子脸上开了花。
3: 谁呀？
4: 哎，同志，你不能死清白，
3: 别管我，快追，别让小偷跑了。
4: 好
0: 啊，他不是小偷啊。
4: 这把抓自己的当自己抓的。
5: 小伙子，给书包，快擦擦。
0: 同志，我不是，我不是故意的，我看好多人追你，我以为，
5: 你还小呢，姑娘，哎，你看清楚了再飞安去啥啊？人是抓贼的，你这不是拿着牛奶当墨汁呢吗？
3: 大婶，给您手绢，谢谢。
5: 不谢了。
0: 同志，
6: 都怎么就是这个姑娘也不说对不起，
7: 啥
6: 人啊这是？他又不是故意的。
0: 是啊，我真不是故意的。哎，同志，对不起。
4: 散了吧，散了吧。
0: 我
1: 快看，把那贼抓住了！哎哎，快看！
4: 走，老实点。刚才我们文明好上偷东西，哎，你这个怂胆子太大了。

0: 兰州站台上的小插曲让何英有点沮丧，他暗暗地告诫自己，以后千万不可再这么冒失。火车渐渐驶进了乌鲁木齐站，何英开始期待未来的行程，一来为了节省经费，二来为了领略新疆的大美风光。何英辞谢了察布查尔县委要给他订机票的提议，选择了乘坐长途大客。长途客车上，旅程还没正式开始，何英的眼睛已经不够瞧的了。
1: 哎，大家慢点，赶紧坐好，哎，别堵过道，要发车了。
2: 哎，小心点。
3: 那个姑娘长得可真漂亮，这不就是画片上的人吗？
4: 你们仨一直看着我呢。
3: 哎，你是维吾尔族吧？嗯，你长得可真漂亮。哎，你们维吾尔族姑娘都这么漂亮吗？
4: 你是口里来的吗？
3: 口里？哦，你说的是内地吧？我是从东北来的。
4: 啊。
1: 哎，刚才羊不能上这。
5: 哎，不上这咋办呢？哎，丢在路边上的吗？我嘛就两个羊娃子，他也不咬人，他也不叫唤嘛。
1: 啊，来上班上班吧，羊赶好啊，不要在这里面拉屎。
5: 哎呀，你放心，这个两个羊嘛，他听我的话呢，他不拉屎。
3: 这个大叔可真逗，那羊是你不让拉屎，他就不拉的。
5: 哎，丫头，
3: 哎，
5: 你这个旁边有人吗？
3: 哦，没人没人。哎，大叔您坐。
5: 哎，好啊。哎，杨娃子，你们两个嘛听话啊，你过道里面坐坐吧。
3: 哎，大叔，你怎么带了两只羊上车呀？
5: 哎呀，这个嘛是刚买的两个羊娃子，这是中羊
3: 啊。哎，大叔，这是馕吗？
5: 哎，对，馕。哎，丫头，这个没有吃过吗？
3: 我还是第一次见着，这么大个，比脸还大呢。
5: 哎，来，你吃吃。
3: 哦，不了不了，谢谢谢谢。
5: 哎呀，不要客气嘛。哎，这个好吃得很，到了新疆嘛，馕、辣条子、抓饭都要吃的嘛。哎，给。
3: 那谢谢大叔，一小块就行。哎，大叔，
5: 啊，
3: 您叫
5: 我的名字吗？
3: 嗯，
5: 我的名字麦麦提江。
3: 麦麦提江，
5: 哎，
3: 大叔，您这名字真好听。
5: 哎，丫头，怎么样？
3: 嗯，好吃。
5: 哎，好吃吧，你就多多的吃。
1: 哎，大家慢点，坐好了，发车了，发车了。
6: 哎，等等，师傅，您这是去伊犁的车吧？
1: 哎，哎，往里坐，哎，
6: 谢谢。
3: 真是冤家路窄，怎么他也坐这趟车？
5: 哎，丫头，你低着头找啥呢？丢东西了吗？
3: 没有。刚刚苹果砸那一下还是挺狠的，他不会记仇吧？我还是应该找机会好好跟人家道个歉。
0: 客车出发了。这一路雪山闲云，芳草连天，野花织锦，牛羊满山。何英沉醉在这天堂般的美景当中，眼睛都舍不得眨，实在抵挡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澎湃，他干脆打开了车窗，大声呼喊。
5: 哎呀，丫头，高兴了吗？
3: 高兴
5: 啊！高兴了吗？就唱起来啊！哎，我们新疆好地方哎，天山南北和睦唱。

0: 要吐。
1: 一听说何英是支教老师，正迎着远道而来的客人，何英忙着微笑，忙着回答问题，忙着接住大伙儿塞过来的水果零食，忙得不亦乐乎。热闹的车厢里就一个人有点发愣，
2: 他是来我们察布查尔县支教的老师，还是沈阳来的？沈阳，那可是我们锡伯族的老家呀。老家来的支教老师，这是最尊贵的客人呢。那我
3: 大婶，给您手绢，谢谢。
0: 哎，同志，同志，
2: 刚才我就那么不理不睬地走了，这实在是太失礼了。不行，我得道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剧《沙枣树下》第二集。
2: 青春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何英一踏上新疆的土地，就感觉到身上的热情与勇气带着加速度在奔跑。他要为自己的未来找到答案。
3: 哎，何老师，
4: 哎，
3: 你妈对象有没有？
4: 没有，那大叔。
3: 啊，没有吗？
4: 嗯。
3: 妹妹提江大叔，你在查户口呢？
5: 哎，
3: 啥查户口？这是关心，关心，知不知道？哎，好姑娘嘛，应该找个解放军。何老师，
4: 哎，
3: 到我们火城县去啊！我们那个地方嘛，解放军多得很。大叔嘛，帮你好好的找个对象啊！哎，为啥非得去火城县？我们查不查县没有解放军吗？
5: 哎，西伯人多是兵。
4: 大叔，你可真逗！那200多年前西迁来的西伯人士兵，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人人士兵啊？
6: 哎，同志们，旅馆到了，今天晚上嘛，大家们找几个地方睡觉啊？
4: 到站了。
3: 大家坐了一天车吗？我的洋娃子都累坏了。哎，何老师，小心旅馆的那个阿姨夏大婶啊，那个洋刚子嘛，嘴巴厉害得很。
4: 洋刚子？
3: 哎哎，洋刚子嘛，就是妇女同志的意思，知道了吗？哎，下车了啊，下车下车。
7: 下车了啊！徐少，徐少，快过来，要吃饭了。
4: 真有意思。
3: 哎，巴郎子，把你的弓箭拿出来嘛，给大家看看。
8: 好，我们西伯男人都会射箭。
3: 会将，哎，这个弓吗？太漂亮的很了。
8: 我自己做的。
3: 自己做的吗？外江老道的很啊。哎，巴郎子，树上那个苹果吗？哎，那个苹果能不能射中？
8: 我试试。
3: 好，哦，哎呀，射得真准啊。哎呀，太准了。
4: 我天，您高手啊。
3: 哎，再射几箭吧。哎，小伙子，再射几箭吧。
9: 再射一次。
8: 好。
3: 哦，刮风了，哎，又变天了。哎，这个老天爷嘛，脾气坏得很，一张脸嘛，说变就变。沙尘暴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4: 怎么了？
8: 快进屋！沙尘暴来了，快点啊！

0: 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刮得天昏地暗，何英从来没见过这种场景，彻底傻了眼。晚上干燥的空气让人难以入睡，每一下呼吸鼻孔都是火辣辣的疼。何英想，难道这是老天爷给他的下马威？
1: 就是的，
2: 丫头，起来了，还睡的吗？车要出发了。哎呀，丫头，醒一醒！哎呦，丫头，我已经烧得像个火炉子一样。哎，我说那个司机，
0: 在新疆的第一夜，何英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她迷迷糊糊地做了很多梦，一会儿是沈阳明亮的课堂，一会儿是简陋的乡村教室，一会儿是爸爸的军章，一会儿又是无尽的铁轨。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只记得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耳边飘着动听的音乐。

0: 真好听。
1: 何老师，你醒了？
2: 喊一下大婶儿，喊一下大婶儿，他醒了。
1: 何老师，你终于醒了，你睡了一整天，这旅馆缺医少药，你要是再不醒，我就要上路去拦车了。
0: 是你呀？
1: 啊，是我，何老师，我叫永祥。
0: 永祥你好，我睡了一整天。
1: 是，高烧39度，一直昏睡，多亏了大婶给你喂了药。
0: 啊，那车呢？
1: 走了。哦，对，你的行李啊，我帮你拿下来了。
0: 那你？
1: 我留下来照顾你，我是察布查尔县的，你是老家来的亲人，你生病了，我一定要照顾你啊。
0: 你是察布查尔县的？
1: 对。
3: 哎呦，醒来，哎呀，醒来就好，来喝一点粥。
0: 大婶儿，
3: 哎呦，手软的嘛，像个辣条子，快坐好，来我喂你吃。
0: 谢谢大婶。
3: 喂喂，哭啥呢嘛？想妈妈了吗？哎呦，一个丫头干啥跑这么远的嘛？回去妈妈身边嘛。我也别哭，别哭，来把这个饭喝了，把这个粥吃了，病就好了啊，快来。
1: 何老师，您别哭了，要不就缓一缓再吃。韩夏大婶，您去忙，我照顾何老师吧。
3: 哎，这个八郎子呀，心妈细得很。

0: 永祥，我对不起
1: 啊，
0: 对不起永祥，在兰州站我
1: 别何老师，你是贵客，我得向你道歉，我态度不好，我这个人有时候会自以为是。
0: 算了算了，咱俩也别互相道歉了，一场误会。哎，永祥，你姓什么？
1: 我就姓永啊。啊，我的西伯老姓是永图尔，简化后就是永，我就叫永祥。
0: 我姓何，那我的西伯老姓是什么呀？我也是西伯族。
1: 你也是西伯族？
0: 嗯。
1: 哎呀，那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家人呐，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呐。
0: 是。
1: 我们查不查尔也有几位外地来援疆的同志，但他们都不是西伯族。何老师，
0: 嗯，
1: 那您到查不查尔就是到家了，到了之后你不用自己做饭吃，想到谁家吃推门就进，进门就吃。
0: 你太逗了永祥。
1: 我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
0: 嗯，
1: 大家呀都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你，
0: 我相信。哎，永祥，我的老姓到底是什么呀？
1: 你姓何，那你的老姓

0: 就是荷叶儿。
1: 荷叶儿真好听。
0: 我们西伯鱼好听。何老师，
1: 嗯，
0: 来，你快把粥吃了吧，应该不烫了。
1: 嗯，好。永祥，你教我几句西伯语吧。
0: 你不会说？你不是西伯族吗？
1: 我是西伯族，可是我们沈阳的西伯族都不会说西伯话。
0: 啊？一句都不会说？
1: 一句都不会。
0: 嘿，这太可惜了。
1: 也没什么可惜的，学习这件事儿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哎，你好怎么说？
0: 西霍什纳。
1: 西霍什纳。
0: 对，发音还挺标准的呢。
1: 哎，永祥，你好像还会哈萨克语，我听见你和哈伊夏大婶对话了。
0: 对，我会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日语也会，但不算精通。我是水利局的民语翻译。
1: 民语翻译？是民族语言翻译吗？
0: 对。
1: 新疆还有这样的工作？
0: 对啊，我们单位的职工有十几个少数民族呢，开会的时候需要民语翻译，还有很多的资料也需要我翻译。
1: 哇，太神奇了，我真想亲眼看看。
0: 到了我们那儿你就能看到了。何老师，
1: 嗯，
0: 我给我们县委办公室打电话了，县上已经派车来接你了，估计两天后就能到。
1: 这察布查尔县离乌鲁木齐好远呢。
0: 是啊，我们新疆地方大嘛，在我们新疆如果你问路，别人回答你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很近。
1: 嗯，
0: 如果回答你在那个地方，那很可能开车开上几天也到不了。
1: 是吗？哎，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给我讲讲吧。
0: 有意思的事儿，何老师，你发现没有，我们新疆的路都很直。
1: 嗯，
0: 这有人开玩笑说呢，哪怕司机睡着了也没事，这睡醒了一看车啊还在道上跑着呢。哎，你听说过皮牙子吗？
1: 皮牙子？皮牙子是什么？
0: 皮牙子啊，在那边。
2: 在小旅馆养病的三天，永祥为何英讲述了新疆的风土人情，讲述了察布查尔人民的生活。永祥讲述的一切对何英来说都是那么的新鲜有趣儿。一晃三天的时间倏然而过。
0: 何老师，我们线上的车马上就到了。
1: 哎呀，别叫我何老师了，你就叫我何英吧，都这么熟了。永祥，那个早晨怎么说来着，能不能再教我一遍？
0: 耳朵
1: 耳朵。哎呀，这太难了，我不会打嘟噜。
0: 没关系，慢慢练。看，我们线上的巡洋舰来了，这可是我们线上唯一的车辆，只有接贵客才会用。
1: 哎，你不是说我到家了吗？怎么又说我是客？
0: 对不起，是我口误了，是接咱西伯女儿回家。
3: 哎呀，这就是何老师吧，可算见到您了。嗯，看着还像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嘛。
0: 何老师，这就是我们县委办公室的童主任。
1: 童主任你好。
3: 哎，好好好好好。永祥，你们都成朋友了吗？
1: 永祥他照顾了我三天，真是特别谢谢他。
0: 应该的。
3: 就是嘛，都是亲人。咱们上车聊，来来来，上车聊。
0: 我来拿箱子，你们上车。
1: 哎，等等，哈伊夏大婶，哈伊夏大婶。
4: 哎，要走了。
1: 大婶，谢谢你。
4: 丫头，不要生病，不要让妈妈担心。
1: 嗯，大婶，我能抱你一下吗？
4: 哎呦，这个丫头子，你把我阿姨吓的眼泪都勾出来了。
1: 再见，大婶。
4: 走吧。

0: 哎，彭老师啊，身体好些了吗？
1: 已经没事了。这旅馆啊，也没什么好吃的。等到了茶不茶二县，让你好好尝尝咱们锡伯族的美食。
2: 佟主任，这几天我总听永祥提起锡伯大饼和皮大红，我特别想尝尝。
0: 嘿嘿，还有。

0: 萨斯根，就是咱们羊肉炖干豆角，好吃得很呢。啊，
1: 何老师，您那两只大箱子可真够沉的啊。
2: 那里边大部分都是书，到了查布查尔县，你可以到我这来翻翻，有想看的你就拿走。
1: 哎，那到时候我就不客气了啊。
2: 千万别客气啊。
0: 一路就这样自己拎过来的？
2: 对呀，别看我个子矮，其实我挺有劲儿。
0: 何老师啊，你是个了不起的姑娘。当年啊，我们锡伯族先辈那可是一支队伍西迁，现在啊，你这是一个人的西迁，了不起。
2: 哎呀，佟主任您过奖了，我可不敢当。
3: 老家来了一个小东北，这在查布查尔是件大事。在顺利办理了调转手续之后，1982年的初秋时节，何英站在了查布查尔初级中学的讲台上。第一堂课，何英被学生们的目光深深打动，那一双双看向他的眼睛满是惊喜，仿佛是在看一件精美的礼物。何英知道，这清澈眼眸里的光芒足以照亮他未来的路。
2: 各位同学，以后呢，我就是我们初二一班的班主任了，我希望能和大家像朋友一样的相处。
4: 朋友，朋友。
2: 班长，乌哈普尼克木和巴格旦古利这三名同学为什么没来？
5: 报告老师，这三名同学都跟着大人在山上放牧呢。可能是今年活比较多吧，大人不让出来。
2: 那你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吗？
5: 放牧吗？哦，那得去山上找。咦，何老师，你会骑马吗？
2: 骑马我不会，我会骑自行车。
5: 骑自行车那可不行。
2: 我知道了，你先坐下吧。同学们，老师呢是第一次来新疆，对这里还不太了解，所以我想请大家用演讲的方式给我介绍一下新疆。这样啊，每个人3分钟的时间，题目就是我的家乡，大家要尽量的用书面语言，当然如果能用一些成语就更好了，可以吗？
5: 啊，演讲
6: 说什么？
7: 我不会啊。
5: 对啊，老师，
6: 这也太难了。
2: 难吗？对初二的学生来说这可不算难啊。这样，大家可以先打个副稿，我呢会按照学号一个一个的叫，如果谁说的不好，那可就要罚他给大伙儿唱首歌啊。
5: 唱歌？哎，这个容易啊。
8: 老师，我不会演讲，我认罚，我先唱。
5: 老师，老师，我也要认罚，
9: 我也
5: 要唱歌。
9: 我也想唱歌，
10: 我要唱歌。
8: 呀可惜，什么呀可惜呀，新疆的瓜果呀可惜。
5: 呀可惜，什么呀可惜呀，新疆的歌舞呀可惜。
11: 呀可惜，什么呀可惜呀。新疆的牛羊呀可惜，
12: 呀可惜，什么呀可惜呀，民族团结呀可惜。
2: 哎，失策了，我怎么忘了这里是新疆呢？同学们还真是个个能歌善舞。美兰。
13: 何英，我等你半天了，早就放学了，你怎么才回宿舍？走，去刘校长家。
2: 去刘校长家干什么？
13: 吃饭呢。刘校长在家做了一桌子菜，就等你了，快走。哎，别看刘校长是汉族，锡伯大饼烙得好呢。
2: 哎，让我把书先放下啊。哎，那个除了刘校长还有谁啊？
13: 还有佟主任和永祥啊。哎，何英，和你一起住独身真好，总跟着沾光。
2: 那是。
13: 走了走了走了。何英啊，
2: 哎，
13: 祝贺你正式成为咱们查布查尔县一中的老师。
2: 谢谢刘校长，谢谢大家。
14: 来
13: 来，
14: 干杯
13: 干杯
14: 干杯
13: 干杯
14: 干杯干杯，
2: 我干了。
0: 好，看看老家来的姑娘爽快。
13: 何英啊，今天请你到我们家来吃饭，我都不敢跟别人说。
2: 怎么？
13: 要不然这院子里可都得站满喽，大家都想跟你吃饭呢。
2: 大家实在是太热情了。
13: 是啊，
2: 我呀都有点受宠若惊了，我现在每天都能够收到乡亲们送来的礼物。

0: 吃的用的什么都有。嗯，
1: 这都是应该的，你千里迢迢的来支援教育，我们怎么感谢都不为过。来，何爷，尝尝我们锡箔大饼卷上皮辣红吃。这锡箔大饼啊，
0: 这大饼啊分两面，大花冲上，小花在下，不能拿反。正所谓乾坤不能颠倒，天地不能反转，对不对，同志？
1: 对。美兰，你告诉何英呢？
2: 不是我。哎，永祥哥，是你跟何英说的吧？
3: 何老师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很感兴趣。哎，
2: 刘校长，童主任，你们不知道吧，永祥哥和何英第一次见面可有意思呢。
3: 这也算不打不相识吧。
4: 哟，这里边有故事。
0: 其实，
5: 喂，刘校长，我们凑热闹来了，看看老家来的姑娘。
4: 快进来，快进来，都进来。
5: 喂，刘校长，哎，你不够意思。
4: 怎么？
5: 请何老师吃饭吗？不告诉我们，怕我们吃你们家的饭吗？
6: 哎呀，谢谢你们，老家好不容易来了请人嘛，啊，还被你给藏起来了。
5: 喂，何老师，请你去我家吃饭，你不去，我只好跟着过来了。
0: 您坐我这儿。
3: 我去搬凳子。
4: 哎呦，你们这些人呐，都进来，都进来，快坐下，全都坐下。
5: 喂，我们不吃你们家的饭，喂，我们自己带了。何老师，尝一下我们家的葫芦包子吧。
6: 这个吗？是马肉，这个有营养的，好吃的很。
7: 喂，我还带了一瓶烤酒。何老师，咱们不醉不归的。
0: 好。
1: 何英啊，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文化馆的。
5: 哎呀，童主任不用你介绍，我们一会儿就熟了。何老师，在这生活还习惯吧？
0: 习惯呢，我可喜欢这里了。
6: 沈阳老家人也吃锡箔大饼吧？
7: 哎，这个肯定没有嘛。锡箔大饼是老祖宗在西迁路上发明的。西迁路上条件艰苦，就着石头烙大饼，我们的祖先啊很有智慧，了不起。
8: 这是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看着一张张热气的脸，何英知道今天定是要一醉方休了。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记者郭芳瑜。不要烦，不要烦，工作永远做不完，打起精神吧。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广播剧《沙枣树下》第三集。
5: 作为在随军辗转中成长的军人后代，何英没有特别明确的关于故乡的概念，可自从到了新疆察布查尔，看着热情的乡亲，对于故乡他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似乎并不一定是你儿时生活的那块土地，它应该是种下你单纯的梦想并养育了你最美好时代的地方。对何英而言，故乡更像是一种心情，这心情一经唤起，人就已经回到了故乡。

0: 天。
1: 美兰，你唱得太好听了。
2: 美兰的水平啊，到大城市考个音乐学院也是够的。嗯，只是在咱们察布查尔县当个音乐老师有点屈才了。
1: 可不。
3: 哎，什么时候嘛咱们沈阳老家看一下就好了，也拜拜家庙，祭拜一下祖先。
4: 对，拿着家谱说不定能找到亲了。
5: 来，让我们一起举杯祝福老家的亲人，希望和沈阳的亲人能早日团聚。
1: 一定能的，我已经西迁过来了，早晚有一天察布查尔县也会有人东归，咱们西伯人一定会架起一条从西北到东北的桥梁。
0: 说得好。
1: 干杯。
5: 好，
0: 干杯，干杯，
6: 干杯，干杯。
5: 敬老家的亲人。
7: 哎，永祥你怎么了？
1: 他怎么了？
5: 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永祥啊啥都好，就是酒量太差。永祥快起来。
8: 敬老家来的妹妹。哎，
5: 大伙儿继续啊，我扶她到里边房子躺一会儿。
6: 同志慢点，我来
2: 这个永祥啊，真是的。是 哦，对了，何英啊，哎，第一天上课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说出来我帮你解决。
1: 刘校长，我想学骑马。
2: 学骑马？
1: 嗯，我们班有三个学生跟着家长在山上放牧，没来上学，我想去找他们。
2: 嗯，这上山确实得骑马。学骑马嘛，这不难，这屋子里就有个现成的教练。
0: 刘校长，你说的是永祥哥吧？
2: 对呀，这要是在古代，永祥他就是个巴图鲁。何英，我跟你说啊，你别看永祥文质彬彬的，可他呀能歌善舞，能骑善射。
5: 哎呀，就是酒量太差。
0: 何英，永祥哥有个外号叫三杯倒。
5: 等他醒过来啊，我跟他说让他这个周末教你骑马。
1: 周末？万一他有事儿呢？
5: 一个单身小伙子能有什么事儿？
3: 哎，这个永祥都29岁了还光棍汉，自己也一点都不着急。
4: 你个姑娘嫌他们家妈成分不好吃腐弄。
3: 我你这个大金仙吗？那么多的姑娘还永祥跟前献殷勤呢，你看不见吗？永祥那是眼光高，一般的姑娘看不上。
5: 哎呀，永祥话不多，可人家是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
3: 哎，这话对，要是出现个看对眼的吗？你看他着急不着急？嗯，
2: 何英啊，
1: 哎，
2: 你有男朋友吗？
1: 我没有啊。
2: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跟我们大伙说说。
3: 哎，对，我们察布查尔嘛，好小伙子多得很。
0: 对呀，察布查尔县的看不上，还有伊宁的呢。
1: 哎呀，怎么说到这上了？刚才不是在说骑马吗？
5: 骑马的事儿就永祥负责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静香，你骑马的样子像高仓健。
1: 我哪能跟高仓健比啊？
0: 真的挺像的，特别带劲儿。
1: 你们这些姑娘都中了追捕的毒了。哈，
0: 你不觉得真由美很美啊？
1: 是很美，可我更欣赏生活中真实的美。给何老师，你来试试。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叫我何英就行。
1: 何英？
0: 哎，你这马叫什么名字啊？
1: 赛因。
0: 赛因？
1: 对啊，就是吉祥的意思。
0: 吉祥。
1: 来，我扶你上马。啊，
0: 不用了，你告诉我要领就行。赛因，请多关照。
1: 哎，是左脚。哦，手抓这里。
0: 一二三。啊，我上来了。
1: 啊，别叫，马容易受惊。现在啊，双腿轻轻地夹一下马肚子。好，放松，不要紧张。哎，没事，

0: 哎，永祥，我骑得怎么样？
1: 嘿，没看出来，你身体协调性很好呀，学得很快。
0: 那是，何英同志最突出的特点是聪明，人啊就怕聪明。
1: 呦呦呦呦呦，咱锡伯族的早晨怎么说？
0: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真是。
1: 哎，你为什么要学骑马？是觉得骑马很潇洒吗？
0: 潇洒是一方面，主要原因是我想上山去家访。
1: 上山？那你还得学一阵子。
0: 不行，我得赶紧把学生找回来，拉课太多了不好补。
1: 哎，那这样吧，你什么时候去告诉我一声，我跟你一起去。你需要一个向导。
0: 那太好了，谢谢你永祥。下个周末你有空吗？
1: 有。
0: 太好了，夏英啊，辛苦你了，这几天你就多陪我练练吧。
2: 为了寻找那三个没来上学的孩子，何英和永祥在山里整整跑了一天。尽管永祥给何英的马鞍多加了一层软垫，何英的双腿内侧还是磨出了水泡。何英忍着疼走进第三个学生武哈布家的毡房，眼前的景象让何英大吃一惊。破毡房里几乎一贫如洗，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坐在地上，仰着脸看着门口挡住阳光的陌生人。角落里，一个女人偎在一床破毡被里，脸色蜡黄，显然是病了。
3: 哎，你们找谁？
0: 您是山家普大婶吗？
3: 哎，对。啊，
0: 大婶您好，我是乌哈普的班主任，我叫何英，这位是水利局的翻译永祥。
3: 哎呦，两位贵客，快请进。
0: 哎呀，山家普大婶，您就别起来了。
3: 叶迪娜，
4: 喂，
3: 煮奶茶。这个从哪儿去找你哥哥？何老师，你快请坐，快请坐。
0: 大婶，您病了。
3: 哎，这个嘛，娃娃睡觉的地方生病了，老毛病了。
0: 那您去看病了吗？
3: 正是羊吃草的时候，不能去。
0: 您这生病。

0: 那不能耽搁呀。
1: 哎呀，没有事情。小心一点。
2: 叶丁娜，走吧，我帮你煮奶茶。
1: 哎呀，我一放下哪能让客人动手？
2: 没事儿。
1: 我这个身子呀，
0: 山家不大婶儿，乌哈普呢？
1: 放羊去了。老师，你是来找乌哈普上学去的吧？
0: 嗯，
1: 我知道开学了，娃娃的心里也着急。要不是我生病了，哎呀，娃娃早就上学去了。
0: 大婶儿，如果课程耽误太多，就不好补了。
1: 我知道，哎，乌哈普的他爸爸的腿瘸了，一个人放羊不行。乌哈普上学去，我们家的活就干不完了。一家人的生活嘛，都在羊身上呢。哎呦，都是我这个病啊！
0: 婶儿，您的病不能拖，乌哈普的学业那也不能拖呀。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怎么了？
0: 我出去看看。永祥，
2: 哎，
0: 你在干嘛？
2: 帐篷坏了，我帮着修修。
0: 哎，我真是没想到乌哈普家是这种状况。我准备的那些大道理，现在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2: 有些大道理啊，放在生活中一点用处也没有。
0: 如果山家普大婶能好起来，乌哈普就可以去上学了。
2: 所以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帮大婶治好病。我哥哥呀，在县上当医生，这件事儿我可以帮忙。
0: 真的？那太好了。你是乌哈普？
3: 嗯。
0: 乌哈普，我是你的新班主任，我姓何。走吧，进帐篷说。大婶儿，乌哈普回来了。
1: 乌哈普，给老师行礼。
3: 老师好。
0: 好。乌哈普，老师问你，你想去上学吗？
3: 我，
1: 哎，何老师，这个娃娃不能去上学，都偷偷的哭了。
0: 大婶儿，如果您能尽快的好起来，乌哈普就可以去上学了。永祥他哥在县里当医生，我们带您去看病吧。
1: 看病？
0: 嗯。
1: 哎，不看了。家里面没有钱。
2: 大婶儿，这医药费我也可以帮您想点办法，看看能不能减免。
3: 医药费可以减免吗？
2: 我替你们想想办法。
3: 太好了，妈妈去治病吧。
1: 这
0: 看病的事儿就别犹豫了。大婶儿，我还有个想法，您看，您能不能让乌哈普一周最少上两天学，周日呢我再上山来给他补课，加上平时自学，乌哈普肯定能跟上。这样安排你说行吗？
1: 这
3: 行。
1: 哎呀，老师，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0: 感谢什么呀？这都是应该做的。吴哈普，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3: 嗯。
2: 大婶，我三天后来接您去县上看病。
1: 谢谢，谢谢拉克麦德。
3: 哎呀，我都忘了，何老师，这是我摘的树莓，你们吃。
4: 乌哈普把捧了半天的树莓一股脑地倒在了何英和永祥的面前。何英一抬头，见眼前这个哈萨克少年头上挂着汗珠，脸上的笑容明朗灿烂，再看他的衣襟被树莓染上了点点红字，不知怎的，何英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0: 这是树莓，老师还从来没有吃过呢。嗯，真甜。
2: 今天累坏了吧？
0: 还行。
2: 咱们这边不比沈阳那边的大城市，条件艰苦。
0: 大河有大河的磅礴，小溪有小溪的娟秀。我来之前听的最多的话就是新疆条件艰苦，来了之后我也没觉得有多差，即便再差也没什么，生活过得有意义更重要。其 既来之则安之。

0: 我这个援将老师，我不会让我们班任何一个学生掉队。
1: 有你这样的老师是学生们的福气，
0: 我还得替我的学生谢谢你呢。
1: 跟你比啊，这不算什么。啊，我们骑上马走吧，这天要黑了。
0: 啊，骑马？
1: 怎么了？
0: 我，没事儿。
1: 是不是腿磨破了？
0: 嗯。
1: 第一次骑马都会这样，是我考虑不周。你可以在马上斜着坐吗？
0: 斜着？我怕我会掉下来。
1: 那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们骑一匹马回到线上，我们就下来走。
0: 嗯。有翔，你把你的马放了，它不会跑丢吗？
1: 老马识途，跑不丢的，你不用担心。要是有人看见我们骑一匹马误会了，我会和他们解释的。
0: 哦，
1: 你的
0: 我想学西伯语，我想好好学学西伯语。永祥，我拜你为师吧。
1: 拜我为师，有没有谢师礼啊？
0: 谢师礼，谢师宴都没问题。
1: 那我记下了，明天呀我给你拿几本书吧。
0: 行啊。
1: 我们西伯语有100多个字母呢，你要是把西伯语学会了，再学其他的什么哈语、维语或是日语，那就容易的太多了。西伯语啊，可是我们西伯人的骄傲，它虽然脱胎于满语，但又有自己的创新呢。
2: 这一路上，何英和永祥并成一骑。何英发现永祥是个学识很渊博的人，他的眼界心胸都完全不像一个封闭的县城青年。在这个与家人远隔千山的地方，有个能谈得来的人，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一路上两人聊生活聊工作，当聊到牧民子女就学问题时，何英头脑中萌生了一个计划。
3: 请进。
0: 刘校长，您有空吗？我想跟您聊一聊。
3: 何英啊，快进来快进来，什么事儿啊？
0: 校长，您不是说县里打算给我分房子吗？
3: 啊，
0: 我想问问这房子什么时候能分下来。
3: 怎么了？这独身住着不方便了是吧？啊，
0: 刘校长，我有个计划，我想等房子下来之后，把我们班乌哈普、尼克木和巴格旦古丽接到我们家来住。
3: 接到你家住？
0: 嗯，这三个学生的家长都在山上游牧，他们平时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你像乌哈普，他家境不好，家里活多的时候他就不能来上学。尼克木父母在牧场，他自己住在七乡老宅里，没人管，根本就不好好学习。还有巴格旦古丽，他借住在姑姑家，听说他姑姑家的孩子还总欺负他。这三个孩子成绩不好，都有辍学的苗头，所以我想成立一个课后班，把他们三个接到我家，让他们有个稳定的生活环境，我还能帮他们辅导功课，一举两得。
3: 课后班？何英啊，这可是个新概念呢。
0: 嗯，刘校长，我的这个课后班是免费的
3: 啊，
0: 学生们带点口粮来就行，学期内我负责，放假了各回各家。刘校长，您觉得怎么样？这事儿可行吗？
3: 哎呀，小东北呀，小东北，你这小身板里可是藏有大能量啊，你总是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儿。
0: 刘校长，您支持我吗？
3: 那还用说，全力支持。
2: 何英是个说干就干的性格，没多久线上分的房子下来了，他的课后班也顺利成立了。有了这个课后班，何英一下子忙起来。好在永祥常来帮忙。何英最初只想利用课后班解决本班问题，谁成想其他班的学生也慕名而来。等学期结束的时候，课后班已经发展到6人了。忙忙碌碌中，时间悄然而过，一转眼寒假到来，何英要去陕西看父母了。临行前，永祥送给何英一盘录音带，这是永祥特意为他录制的西伯语教学磁带。 磁带旋转，永祥的声音醇厚动听。
4: 全体工作人员向您致以热烈的节日的问候，并陪伴您度过愉快的除夕。
5: 老何家何英、
6: 何勇、
7: 何善、
8: 何战，
5: 祝爸妈
9: 新春快乐，万事大吉。
10: 好好好
3: 好，
10: 来，我干了。
3: 来来来，快吃菜，来、吃菜。何英啊、吃这个红烧鱼，
6: 好吃，好吃。
3: 来，你也吃。
6: 好。
5: 哎，何善，过几天陪我去逛街吧。
7: 没问题，大姐，你想买什么？
5: 我要买两双高跟鞋。
11: 哎，姐，是不是磁带里那个库尔班大叔个子很高啊？
5: 什么库尔班大叔啊，吃饭还堵不住你嘴。给你来个鸡腿。
12: 妈，我只是喂了喂叔母。
3: 瞧你，吃完了再说。注意，都好好吃饭，何英啊。妈还怕你到新疆吃不惯呢，没想到这半年下来人胖了，这还长高了。妈这次就放心了。
5: 妈，察布查尔气候好，物产也丰富，是块宝地。我觉得察布查尔比沈阳和陕西都舒服。哎，对了爸，咱家还有家谱吗？
10: 家谱啊，早就没了。我都没见过家谱呢。
5: 那太可惜了，查普查尔那边好多人要拿着家谱来跟我认亲呢。哦，如果还有家谱，说不定能找到咱家西迁那只呢。
10: 哎，也没什么可惜的，这个家的概念呀，可以往小了说，也可以往大了看。国家，国家，国就是家，何必太过纠结那点血缘关系，没有家谱也是一家嘛。
2: 一会儿春雪消融，何英返回查布查尔。新学期点名，班里的孩子一个都不少，五哈普达道尤其响亮，何英很是欣慰。开学没几天，学校团委号召团员参加查布查尔大渠清淤工作，何英第一个报了名。清淤开始，工地上来自查布查尔各个单位的青年们干得热火朝天，人群中何英一眼就看见了永祥。
13: 同志们，再加把劲儿，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
14: 好，
13: 加油
14: 加油
13: 加油。
14: 哎，永祥，咱俩比试比试。
15: 比什么？
14: 比沉一泥，比口气，200圈，中间不准停，谁停谁输，怎么样？
15: 没问题，来吧。
13: 哎，好，我当裁判。现场的各位观众、国内同胞、海外侨胞，我宣布，激动人心的查普查尔县巴图尔参与泥比赛现在开始。一边是一招人胆大的永祥，一边是神大理不亏的老顾，他们两个人是东风压到西风，还是西风压到东风，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预备开始。
5: 何英，哎呀，美兰，你吓我一跳。
3: 看傻了吧，没想到永祥哥这么有劲儿吧。哎，你别看他像个书生，其实体格可好呢。我永祥哥能文能武，谁要是嫁给他呀，可有福了。
5: 他这么好，那你就嫁呗。
3: 哎，可惜呀，我和永祥哥沾着亲呢。哎，我看你倒是不错，你
6: 给我当嫂子吧。
5: 哎呀，你这死丫头，别瞎说。
8: 150。

0: 说，我是说，
1: 我是说，赢了，永祥赢了。
2: 哎哎哎，永祥，别惨了，咱你赢了。
3: 说好的两百枪，少一枪都不算赢。
2: 哎哎，看看啊，大伙儿看看啊，这个嘛才叫男子气概。
4: 194，
1: 加油，妈妈加油。
4: 195，196，198，
1: 好的，
4: 199，
3: 这算啥呀？开挖大渠的时候，咱们齐博勇士都是扔出300锹土才歇一下，那才叫真正的锡伯族汉子呢。
5: 永祥，喝水。
3: 我不渴，谢谢。
6: 哎，何英，啊，看到那个女的了吗？总围着永祥哥转，永祥哥从来不理他。哎，快看快看，永祥哥看着你呢。哎呀，
7: 明明是看你呢，你赶紧干活吧。
8: 同志们，今天咱们收工了。哎呀，
6: 手磨出泡了，一会儿我帮你挑。
3: 对，挑完了再抹一点醋消毒。
7: 永祥，
3: 第一次干这样的活吧？
9: 哟，我还是别当电灯泡了，我走了。
7: 李兰，你这个臭丫头，你跑了我手咋办呢？
9: 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3: 到你家，我让学生帮你处理吧。
7: 嗯，
3: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7: 不回来？为啥呀？
3: 我想多了。咱们大渠4月3号通水，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这个大渠有很多神奇之处，它的设计啊不亚于都江堰。如果你要是愿意听，我很乐意给你讲。
7: 好啊，我只知道这条大渠是咱们锡伯族的生命线，其他的一概也不知。正好你替我扫扫盲。
3: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
7: 嗯，
3: 3号早上。

0: 香辉，哎，永祥，
1: 何英，你来了。
0: 他叫我何英。
1: 报说今天下雨作美。
0: 他叫我名字。
1: 我带了一壶热奶茶。
0: 是这种感觉呀、啊。
1: 何英，何英。
0: 啊。
1: 想什么呢？给你奶茶，甜的。
0: 你知道我喝不惯咸奶茶，美兰告诉你的吧？
1: 不用美兰说。
0: 永祥，你不是一直跟我叫何老师吗？怎么突然改口了？
1: 你生气了？
0: 没有啊，为什么要生气呀？
1: 没生气就好。我觉得朋友之间叫名字更亲切。嗯，我们算朋友吧？
0: 当然算。
1: 我这个人呢，有点刻板，以后我一定改。
0: 你今天怎么了？
1: 何英，我
0: 那个，哎，你怎么是骑马来的呢？你今天不上班啊？
1: 我一会儿要去趟七乡。
0: 啊、哦，
1: 我们往前走吧。这200多年前，我们新疆锡伯族人由于人口繁衍，口粮严重不足，要不是图伯特带人修了这条渠，祖先们可能就。

0: 难怪希伯人把图伯特尊为神。
1: 何音，你看到那个大漩涡了吗？当年啊，图伯特就是看中这个漩涡的巨大冲击力，才把龙口选在了这里。这个漩涡呀，实在是太神奇了。它一方面呢，把伊利河水源源不断地推进我们的大渠，一方面还把泥沙甩了出去。这样推进我们大渠的就都是清水了，泥沙顺流而下。去年有个搞水利的专家在龙口这一带观察了一周，就专门看这个漩涡。
0: 是吗？
1: 还有你看，漩涡旁边的那段河床，河水以上的部分已经风化了，用手一抠啊就能抠下来，可河水下面的部分用斧头砍砍都砍不动。咱们这龙口啊从来不用修，现在什么样200多年前就是什么样。你说神奇不神奇？
0: 永祥，你说这段的时候你的眼睛都在发光，你是不是很喜欢水利？
1: 我是很喜欢，除了个人兴趣，还有一份我的家族使命。
0: 使命？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哎，这树林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1: 这片林子和大渠同龄，是我们家族一棵树一棵树的种起来的。我们永图家有一位祖先叫乌林泰，他是跟着图伯特修大渠的水利官。大渠建好后，他向图伯特承诺，他以及他的后世子孙将承担起维护大渠的使命。
0: 我明白了，现在大渠有国家管理，所以呢，你们就每年都在大渠边上种一棵树，以此来告慰祖先。
1: 种树只是个仪式，其实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的祖先都没能实现，我希望在我这辈可以实现。
0: 什么任务啊？
1: 以后再告诉你。
0: 这么神秘，好吧，那我就祝你早日完成任务。哎，永祥，这树林里那边那是什么树啊？
1: 沙枣树呀。
0: 沙枣树？那种这么多的沙枣树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啊？
1: 何音，你听过一首歌叫沙枣树下吗？
0: 沙枣树下？
1: 沙枣树下的阴凉处，传来悠悠芦笛声，皎洁的月光照大地，阿哥阿妹相依在一起，你吹笛来我唱歌，沙枣花儿开同欢唱，妹妹的心在哥哥身上，海枯石烂永不变。
0: 这是一首情歌呀，他今天这是，他这是要说什么？
1: 何英，
0: 哎呀，
1: 哎，小心点，小心点。
0: 我上课要迟到了，我得走了。
1: 何英，
0: 我真得走了。哦，对了，今天下班后你能到我家来一趟吗？
1: 今天
0: 不能来也没关系，我走了。
1: 我不能去。
2: 在那花开的沙枣树下。
1: 塞英，我是不是把他给吓着了？嗨呀，我可真笨。这
3: 何英走后，永祥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想着没说完的话怕是要再找机会说了，而后暂时藏起这份儿女情长，骑上白马沿着大渠奔七乡而去。七乡的水管员是永祥的好朋友，他的维语不太好，收水费时总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有时候会让永祥去帮他收水费。水费也是大渠的维修经费，其实这事儿和永祥没什么关系，可是永祥觉得只要是跟大渠有关的事儿，乌林泰的后人就责无旁贷。在查不查尔，收水费可是个难啃的硬骨头。
4: 嗨，马浪子，你再不要说了，我给你打个欠条吧。现在家里面实在没有钱，等秋收了吗，你拿着欠条来还钱。
1: 热皮克大叔，您去年的欠条现在还睡在水管员的抽屉里呢啊！您这回要是交了钱，秋天的时候我就来帮您收打瓜，雇帮手的钱

0: 比水费贵多了啊。
1: 哎，你说话算话，
0: 乌孙山作证。
2: 好，这个水费我交了，明天你过来拿吧。
0: 行。
2: 哎，把浪子走，到房子里喝点奶茶。
0: 不了，热皮克大叔，谢谢您，我还得去乌斯曼江大叔家呢。
2: 乌斯曼江家里面你就不要去了，他在地里面呢，他家的水沟漏水了，一家人嘛忙活了一上午了。
0: 那行，我去地里帮他，谢谢您大叔。
2: 过去西拉马什给。这个西伯族大郎子嘛真的好样的。
3: 哎，老头子，你小心一点，小心一点，行不行？
2: 哎，知道了，赶紧干活啊！哎，你把那个耙子递给我嘛，来，
3: 拿，
2: 去。哎，快，到这边来，哎，这边来。
0: 乌斯曼江大叔，
2: 哎，
0: 乌斯曼江大叔。你家的水沟漏水了。
2: 哎，就是，你看看我家这个水沟嘛，一冬天没有用，生水生得厉害得很，大区的水嘛流得倒是痛快，可流到我家地里头只剩下一小股了。这一早上我们用树枝堵，用麦草垫，全家人忙活了半天才浇了小小的一块地嘛。
0: 大叔，哎，我来帮你们，您这样不行，这样下去会耽误插秧的。
2: 哎，永祥，哎，你这是干啥呢嘛？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啊！你看你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哎，干这个事情的吗？
0: 好了，大叔，没事。哇，这水可真凉啊！
2: 就是凉得很。
0: 大叔，像你这么个读法是没有用的，你可以把秸秆捆在一起，浇上沥青来防渗漏。早年间啊，大渠就是这么维修的。大叔，我先帮你把麦草铺上，然后呀，咱们去烧沥青。
2: 好，哎，这个办法好得很啊。
4: 永祥帮着乌斯满江大叔一直忙活到晚上，饭都没顾上吃就往回赶。他惦记着和何英的约定。当永祥出现在何英面前时，何英一下子乐了。高大的永祥穿着吊腿裤子站在门口，一脸局促。
5: 我
0: 何英，你别笑了，我的衣服脏了，乌斯满江大叔的衣服都比较短。
5: 你快进来吧，怎么才来呀？宴会已经散了。
0: 宴会？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0: 你的生日？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哎呀，
5: 现在说也来得及，你可以对我说一句生日快乐。
0: 只说一句生日快乐太不真诚了。何英，西迁节那天我想请你到我家去吃饭，我妈一直想请你呢。
5: 西迁节？那可是咱西伯族最重要的节日了，你们合家团圆的时候我一个外人去干嘛呀？
0: 我大哥大嫂外出学习了，今年西迁节他们回不来，我爸呀要留在单位值班，所以家里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过节。再说了，你也不是外人。哎，何英，今天早上我的话没说完。我
5: 你不用说了。
0: 你不想听？
5: 不是，现在太晚了，实在太晚了。你走吧，你快走吧。
0: 哎，何英，哎，何英，西迁节。
6: 我知道了。
4: 姑娘心海底针，看着紧闭的宿舍房门，没有恋爱经验的永祥心头一紧，这是被拒绝了吗？又好像不是，刚才推他出门的时候，何英的脸红了，艳若桃李，还有他明明答应了西迁节的邀约，永祥再笨也懂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西迁节是锡伯族最重要的节日。1764年的农历4月18， 锡伯族1500名将士带着家眷奔赴新疆。从那之后，每年的农历4月18就成为了锡伯族的西迁节。
3: 西迁节快乐！
0: 西迁节快乐！
5: 西迁节快乐！
0: 干杯！
3: 来干杯！
5: 干杯！
3: 何英，
5: 哎，
3: 你尝一尝我做的麻肉
5: 啊！
3: 哎，揪着皮牙子吃。哦，你们口里人叫洋葱，就揪着洋葱吃。
5: 嗯，谢谢阿姨。
3: 多吃啊！
5: 哎，
3: 何英啊，多亏你来了。何英，你们沈阳锡伯族不过西迁节吗？
0: 妈，老家的锡伯族和汉族区别不大了。
5: 嗯，其实我们沈阳锡伯族也过西迁节的，还会去拜祭家庙。不过呢，我家有点特殊，我父母都是军人，我呢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和地方联系比较少。还有就是，虽然我的祖籍在沈阳，可是我在沈阳啊，也就生活了10年。
3: 哦，这样啊，哎，可惜了。
0: 妈，这是何英第一次过西迁节。
3: 哦，你第一次过西迁节就来到我们家了？
5: 嗯。
3: 哎呦，这可是咱们娘儿俩的缘分呢、啊。
5: 跟你有缘，阿姨，您尝尝我煮的奶茶怎么样？
3: 好。我尝尝何英的手艺。
5: 怎么了阿姨，不好喝？
0: 你放糖了？
5: 哎呀对不起阿姨，我习惯喝甜的，刚刚有点着急，一顺手就
3: 没事儿。这一口奶茶下去，我还真琢磨出点味儿来了。这个甜和咸要是调对好了吗，这个味道还真不错。哎，你俩试试。
5: 阿姨，我再去给您沏碗咸奶茶。
3: 不用，你是客，哪能让你再动手呢？我喝着甜奶茶挺好的。
0: 何英，来，你尝尝这手把羊肉。
5: 嗯，新疆的羊肉好吃，不膻。
3: 那等有空了，让永香烤只全羊给你吃。见过我们家永香雕羊了吗？
5: 雕羊，
0: 妈，寒假何英是要回口里的，她看不到雕羊大赛。
3: 哎呦，可惜了，我们家永香羊雕的可厉害了。
5: 真的？
3: 哎，
5: 那我还真想看看。
4: 1983年的寒假，何英没有回家，留在了察布查尔。一年一度的冬季雕羊大赛上，永祥最终获胜。永祥抱着羊，骑着马，围着人群转了一圈，却不见何英。一打听才知道何英去了学生胡哈布家。永祥抬头看了看天，风卷着雪花飘下来，他感觉不妙，一甩手，永祥把羊扔给其他的兄弟，鞭子一挥，骏马疾驰而去。胡哈布家没有房子，冬天就在山脚下挖地窝子住。去胡哈布家要经过一个风口，永祥心想，这要是遇上白毛风，何英就有危险了。
0: 沈家胡大婶，何英来过了吗？
3: 喂，永祥，你可来了。
0: 何英来过了。人呢？
3: 喂喂，铁力哥上山放羊去了，下雪了还没有回来，和老师陪着我哈布去找他爸爸了，急死我了。哎呦，喂喂喂，这个白毛风一刮，要死人的。
0: 他们在坡上。
3: 对。哎，永祥，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
0: 是无知者无畏啊！下这么大雪，也敢一个人往外跑？
6: 何英，
4: 茫茫雪原，永祥放声大喊，可回应他的只有凛冽的北风。正一筹莫展，漫天大雪中，永祥突然看见有一点红色在移动。永祥记得何英有一顶红色的呢子小帽，很时髦，很漂亮。他仔细一看，没错，是何英。在雪地中挣扎的就是何英。

0: 边应该还有乌哈布和他的父亲铁利克，此时马已经无法前行，永祥干脆跳下马，他只想快点抓住这个不知深浅的姑娘。
1: 何英，
2: 永祥，你怎么来了？
1: 你不要命了吗？乱跑是会死人的。
2: 永祥，快，赶紧救人！铁力哥大叔，你要坚持住。
3: 永祥哥，我爸爸腿受伤了。
1: 铁力哥大叔，你坚持住，我背你回去。来，
4: 你好，杨，我的杨。哎呀，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命比羊重要，铁力哥大叔，咱们先回地窝子，等雪停了，我和永祥出来帮你找羊。
1: 走。
0: 新疆的天气就像孩儿面，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狂风大雪，可等何英他们一回到地窝子，雪竟然奇迹般的停了。何英觉得这雪就是给他下的。安置好了铁力克大叔，何英和永祥一起回到了坡上，他们要替铁力克大叔找羊。
2: 亏得雪下的时间短，不然铁力克大叔的羊可没法找了。哎，永祥，你怎么知道我来这儿了？
1: 你一直说要看我叼羊，可我赢了却没看见你。
2: 我看了开头就知道你肯定赢。我想给山家埔大婶送药，我看天要下雪就提前上山了，没想到紧赶慢赶还是赶上雪了，还是这么大的雪。
1: 你快让我担心死了，新疆呀，极端天气多，以后再遇上变天你一定要先问问我，别冒冒失失的。哎呀，
2: 其实也没什么，我来新疆第一天就遇上沙尘暴，当时我还想呢，要是有人把我种在沙丘上，天天给我浇水，说不定第二年就能结出许多许多的荷叶呢。
1: 你呀，真是无知者无畏。
2: 哎，永祥，你说这羊还能找回来吗？
1: 能，羊啊有一个特性，只要有风就会顺着风一直走，我们一直往东南方向找应该就能找到。我觉得呀，羊就应该在这一带。
2: 啊，你刚才舔了一下大拇指然后举在前面，是不是在感受风向？
1: 是，这是我跟孟明学的。
2: 哎呦，
1: 怎么了？
2: 我是不是踩到羊了？软绵绵的在动。
1: 快把雪扒开。
2: 使劲
1: 儿，使劲
2: 儿，再使点劲儿。
1: 这，哎，
2: 是羊，真是一只羊！永祥，你看，活的。
1: 对，找到一只就是希望。何英，咱们加把劲儿，羊群就在这附近。
2: 哎，又找到一只小羊！哎，别跑！哎呦，哎，
1: 慢点，来，把手给我。哎，何英，你发现没有？有羊的地方会有一个小黄洞。羊鼻子朝上呼吸呢。
2: 嗯，好像还真是这样。永祥，你太厉害了。哎，看那边有个小黄洞。
1: 快，哎，慢点啊。哎，
0: 凭着永祥这个发现，何英和永祥替铁力克大叔找回了97只羊。看着羊圈里的羊群，铁力克大叔激动地流下眼泪。离开时，何英和永祥偷偷地把一些钱压在了奶茶碗下面。回程中，何英和永祥并辔而行，马走得很慢。
2: 真神奇，老疯狗那儿雪后的羊都能埋了，可这儿的积雪还不到一尺深。
1: 亏得今天风雪不大，
2: 嗯，
1: 要不然事情还不一定怎样呢。
2: 嗯，
1: 这真不是闹着玩的啊。何英，你以后不许干这么冒险的事了。
2: 知道了，永祥哥。
1: 真乖。哎，这个周末县委礼堂要举办迎新舞会，我想请你做我的舞伴。
2: 你想让我做你的舞伴啊？
1: 对。
2: 你多高啊？
1: 1.85米。
2: 你1.85米，我1.58米，咱俩站在一起那不就是高低棍吗？那我跟你跳舞大家不得笑死了。
1: 哎呀， 你别笑了，我们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但丁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2: 你干嘛呀？这么严肃，但丁的神曲都给搬出来了，无所谓，不就是玩吗？行，我就和你一起去活跃气氛。
5: 大小姐，打扮好没呀？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2: 哎，美兰，你看我这双高跟鞋，16公分，穿上它，我再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哎，你看我是不是也有一点亭亭玉立的感觉了？哎
5: 呦，美美，你美极了！你和永祥哥是郎才女貌，般配极了。
2: 哎呀，臭丫头，你别瞎说，我又不是为了他才打扮的。我就是觉得这高跟鞋既然买了，怎么也得穿一次啊。
5: 鞋跟这么高能跳舞吗？
2: 稳当着呢，你看，噔噔噔
5: 噔噔噔，快走吧，要跳到舞会上去跳。
2: 哎呀，最后再让我照一下镜子啊，镜子，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
6: 我哟。
2: 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火影。
7: 哟，姑娘们打扮得这么漂亮，是去参加舞会吧？
8: 刘校长，
2: 校长，和我们一起去吧。
7: 哟，我要是再年轻个20岁，还用得着你们叫？我自己就去蹦擦擦蹦擦擦了。哟，火影。长个儿了，
2: 踩高跷了。
7: 哎，何英啊，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5: 呀，这么神秘。
2: 嗯，美兰，你等我一下啊。
8: 嗯。
2: 校长，什么事儿啊？
7: 何英啊，哎，我可帮你打听过了，永祥是个好小伙子，家里边就兄弟两个，他排行老二，他的父母都很和善。这个人呐，我觉得你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哎呀，
2: 刘校长，你在说什么呢？
7: 哟哟哟哟哟，还害羞了？你一个人在新疆，我就得对你负责任。行了行了，我的话说完了啊，你快去和永祥蹦擦擦去吧。
2: 校长。
9: 何英老师，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2: 好啊。这个永祥请我当舞伴，自己却不露面，葫芦里卖了什么药？回去我得好好跟他算算账。
1: 何英，我手里的这束沙枣花送给你。你从沈阳来到察布查尔，也走进了我的心里。我希望你能像沙枣树一样把根扎在这里。我更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照顾你的那个人，永远的和你工作生活都在一起。
10: 起来
11: 向你求爱呢，你不是也喜欢他吗？你快答应他呀。永祥哥，你再热情点啊。何英，你倒是说句话呀。
2: 美兰，你别。
12: 哎，音响师，换个热闹点的音乐，来段朝气未轮。哎，永祥，别整那文绉绉的，让何英看看咱西伯男人是咋求爱的。喂，何英，
1: 朝气未轮。
11: 何英，你看永祥哥已经跳上飞轮舞了，你快去呀。你如果不跳，那就是拒绝他了。你到底跳不跳啊？
2: 跳就跳。
0: 欢呼声中，何英和永祥热情地舞蹈着。何英不会跳贝伦舞，他跟着音乐自由舞动，永祥在他身边跳跃旋转，像一簇火焰。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小记者吴洪泽。说起植物，你会想到什么？陪伴、生机、治愈，还是你是否也曾被路边的一朵花治愈过，或者因为捡到一片完美的叶子而开心一整天？从植物到园，从园到植物，再到园与园之间，这份能量一直在传递，并在源源不断的共鸣中增强。在和植物相处的日子里，我被照顾得很好，而它仿佛点亮了我生活中的一角，哪怕只有微微的光。让我们也为生活添点光吧。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朱妙可。天气热，想玩水，一定要有大人陪。野河沟危险多，不私自下水去嬉戏，游泳要去正规池，安全护具穿戴好。
7: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4: 哎
9: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1: 时施兰海智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张一凡。去海边玩，不乱扔垃圾，贝壳沙子不带走，保护红树林，爱护小鱼虾。我们是海思明城的小主人，让时施的海永远清澈美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我是小记者王维涵。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黄菇短熟只需要一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黄菇稀熟只需要一秒，出海抓鱼最久需要6个月，黄菇啊稀熟只需要一秒，咱的食物啦。这是因辛苦劳作的成果，所以啊，应该被珍惜。小朋友啊，节约粮食，咱大家记得做够。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8: 大爷，
7: 阿姨，大爷，
8: 您信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捕食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放学喽！
12: 你们干啥去？
11: 听节目呀。
12: 什么节目？
11: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哈，在10点到11点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控制。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总是控制对方呢，或者是控制自家的宝宝？好，先别回答，我们来说一说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你也进行对照一下。有人说孩子作业每天都是盯着一道一道题帮他理清楚，有人说了复习计划错题整理全部由他来安排，还有人说他这个爷俩啊都是学习共同体，什么事呢都是商量着来，这个方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说实话，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说实话，这个父母真的是非常用心，也是真的很爱孩子哈。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孩子的方法和自控力没建起来的时候，如果呢家长适当搭把手，事情其实会顺利很多，这是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的。但是接触完很多家庭之后，是发现陪读这个事情啊，一旦是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帮助者就是会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剥夺者哈。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位老师叫尹建立，他是在《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当中是说了一个标题，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他说：“不陪才是培养好习惯。”他说的是真正的好习惯是靠孩子自己内心深处慢慢长出来的哈。父母在旁边看得很紧，孩子练出来的往往是表面当中的服从，不是发自内心深处当中的自觉。如果父母的帮助永远停留在我来，从不试着往后退，那这份自觉就永远没办法长出来。我们把这个思维方式和各位分享，不管是对还是不对哈，我们可以来做一下分析。首先来说一说三种这个表现方式，如果它出现之后，可能就是你的控制欲真的太多太强了。第一种方式，不会思考，只是等着安排去做。其实有一类父母啊，习惯很多事情都是提前部署，这个是好事。今天学什么，他们来定，错了立刻指出来，下一步做什么也是父母说了算哈。这样的孩子呢，其实听起来挺省心的，也不吵不闹，效率也不差。可是呢，时间一拉长，他会形成一种学习方式和习惯，就是觉得自己不用想哈，只要是听指挥就行了。在心理学当中有概念是叫原认知能力哈，说的是一个人对自己思考过程的觉察和调控能力，也就是知道自己哪里不懂，该往哪个方向去，错在哪里。那么这项能力呢，恰恰是靠自己先试错之后才能够练出来的。如果每一步都是提前想好，每个错误都是立刻被纠正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孩子发现哪里不懂的机会都没有，原认知能力自然就没办法发展了哈。第二个是没人陪着就学不下去了。这一类孩子呢，其实把很多话放在嘴边的就是，妈妈你在我旁边好不好，如果你不在的话我就没办法了哈。你不开口我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也很开心吧，因为被需求了，我没办法自己开始学习。如果说是在小学阶段，这一类同学的看起来通常不是很明显，成绩比较稳定，状态也不差啊。还有人说了我们关系特别好，但是这项能力呢不是天生的，是在没人管的间隙当中一点点去练出来的。因为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是叫自我调节能力，指的是孩子可不可以自己启动学习，监控进度和调整方式，而不需要有人在一旁去督促和提醒他做事情。真正问题是到了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才会集体爆发，学科数量是翻倍，难度也是很多啊。别说家长辅导不动，孩子自己等一等被推一把才肯动的习惯也是让他彻底跟不上进度了。说实话，现在孩子这个作业真的是太难了。前两天呢，我看了一句就当小孩六年级，很多题目我看了半天，哎呀什么意思，不太懂啊。第三个是学习动

动力被外包了。嗯，很多孩子说自己没有动力，但是仔细观察之后会发现他们不是没有动力，而是把自己呢激励自己这个事情外包给了父母，不夸他就不想做，不骂他不想动，没人在乎就看不出问题出现在哪。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自我决定理论是指出呢，一个人的内心的动力建立在三种的需求当中被满足，第一个是自主感，还有胜任感和归属感，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自主感啊，自己想要做，自己想要吃等等情况。如果一件事情呢从头到尾都是别人要我做了，即使是做完，可能我们这个成就感也不是很强，而是我们完成任务一样如释重负，对吧？不少家长也是发现这个问题，孩子考好了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觉得这一下妈妈应该挺满意的吧哈。如果考砸，不是害怕自己弄不清楚题目或者是这个学科怎么办呢，而是害怕被妈妈骂。这个问题分数好坏牵动的是始终是父母的情绪，而不是他自己对掌握知识当中的判断。还有第四点是能自己管理学习的孩子才会走得更远。不少家长是倾尽全力替孩子规划好了每一步，几点写作业，错题怎么改，接下来学什么，事无巨细，全部是安排到位了。出发点无非是希望孩子少走弯路，然后成绩更稳，但是换个角度去看呢，孩子的这个感受也许就是我的学习好像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一个人如果长期只是执行别人的安排，即使是结果不错，内心也很难生出真正的自信或者是这个掌控感，对不对？

老话是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哈，就为之计深远。最深远的计，从来不是替孩子把路铺好，而是教会他自己走路的能力。其实管理本身呢是没有多大错啊，父母的爱或者是用心也都是对的。真正决定孩子能够走多远的，从来不是说父母管得有多好、多细、多严，而是孩子能不能学会自己去管理自己。如果现在小的时候可以管理自己，管理时间，管理东西，管理物品的话，长大之后他也可以管理更多，对吧？

陪伴是可以，但是也是要掌握方法，什么时候要陪，什么时候不陪，让他自我去做主，这点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今天的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关于唤醒自驱力的三件事情。

有人说了，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出现了拖拖拉拉的情况，然后需要监督的时候才会动笔，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处理呢？说多少次了，房间还是出现了乱糟糟，非要哄两句之后才肯收拾一下，怎么办呢？别着急发火，这个时候呢，别再抱怨他不听话、懒惰了。这些呢，看起来像是磨蹭、拖延、不自觉的行为背后，其实可能就出现在他是缺乏自驱力的。首先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孩子呢会被你催呢？表面看是孩子出现了磨蹭拖拉不自觉，但是更加深层的原因就是可能孩子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为了上大学，好大学呢为了好工作，然后呢这个目标听起来呢似乎是太遥远，也是太空洞了，没办法驱动他们现在这个行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工作是什么东西。孩子被控制的感觉当中丧失了动力啊，催促本身就是一种控制，它传递的就是你不行了，你需要我来推你。长期被控制，孩子会感觉自己像工具而不是主人，和主动性的会被扼杀。孩子可能还没找到自己的内在动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兴趣和热情，这是自驱力的源泉，但是催促往往会压制他的兴趣探索，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必须做的事情当中，然后反过来错失了发现想做事情当中的机会。所以真正唤醒他的自驱力，不是催促当中去打转，而是要釜底抽薪，从根源当中去解决问题。

怎么做啊？我们尝试一下，有三种方式，您听听可不可以啊、或者是对不对都行哈、啊。第一件事情是停止喂养式教育，让孩子体验到什么是饥饿感。嗯，我们总是以为要给孩子最好的一切，包括最好的教育、最周全的安排、最细致的指导，但是过度喂养会让他失去对知识和探索当中的饥饿感。就像是温室当中的花朵啊，如果它是经不起风雨，也是缺乏野生的生命力。当孩子出现感受知识的匮乏、能力不足，或者是在某个领域好奇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主动去寻找、去学习、去探索。那么这种内生当中的需求远比外部的催促更加的有效。当然呢，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提供几种方式的参考。首先是制造信息差啊，不要把所有答案都告诉他，故意留白，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去提问、去发现、去寻找。比如说你告诉他地球是圆的，还不如给他看视频资料，或者是给他看一个动漫、图片等等方式。还有就是放慢帮助的速度，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先让他尝试自己去碰壁、自己去思考哈、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就是这个方式和道理，对吧？啊，还有就是允许无聊的打发时间，不要给他排太满了，他可以放空，他可以空洞，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发呆，都没问题。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也可以发呆，完全是 OK 的，对吧？那第二点是放弃完美主义，允许孩子野蛮生长哦。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追求完美，希望他每一步都是能够走得正确、高效和完美。但是其实完美主义本身就是自驱力当中的杀手啊，真正的成长其实是野蛮生长的过程才对。 Just the air and the quiet groove。怎么做呢？降低期望值，不要跟其他家的孩子去比，没必要。还有就是拥抱不确定性啊，接受孩子可能不够优秀、不够灵活、不够聪明、不够听话、不够的闪亮等等方式。还有就是鼓励试错的精神，就是你跟他说害怕没有关系，或者是你做错没有关系，但是你得去错呀啊，去做啊，没做就不可能会错了，对不对？ Silence, no. 还有就是要接受不完美哈、啊，就是像残缺的维纳斯，他也会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哈、啊，他的不完美也是他个性当中的体现，对吧？第三个事情就是从裁判变成拉拉队，点燃孩子内心深处当中的动力。我们常常是扮演着裁判的角色，也不断地批评孩子的表现，指出他们的不足，纠正他们的错误。但是你看拉拉队的角色是支持、是鼓励、是赞赏，我们很喜欢看跟拉拉队的，他们跳了跳我们放松一些，我们看球啊、他跳一下我们也会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他其实作用是还是挺大的。具体做法就是多看见孩子的努力，少批评结果，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还有就是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他，而不是挑剔的眼光。另外成为孩子的资源而不是控制者哈、啊。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支持和资源，而不是直接替他们做决定，让他去做决定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在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就像乔布斯曾经说过，如果你在自己在意的事情努力，如果你在为自己在意的事情努力，你不需要外界来催促，你的愿景会牵着你继续往前走。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只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能会出现这个方式，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着让他自己去走，自己去试错，不要把所有事情看得都太重，也不要把对错听得太过于有负担，这样的话他的心里也会出现不是特别开心的事情，而你自己也会出现不太开心，对吧？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各位继续来说。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人是吃胖了，可是我们的细胞却在喊着饿，到底是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哈？国家喊你了，多吃高营养素吃啊，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啊。有人说了，三餐都是顿顿不落，可是肚子上的肉越来越多，整个人感觉很乏力，皮肤粗糙，脑子呢也不是很灵活。别怀疑自己，其实就是你的胃饱了，但是你身体却暗地里呢闹饥荒。因为什么？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呢，吃下去的食物质量很高，但是营养密度却很低。这种方式就是你吃饱了，但是你没有吃好，是一个道理呢哈。那在这个2026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有一项这个科学营养餐桌的报告当中是说到了，有一种食物被反复点名强调，高营养素密度食物。这种方式呢，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要以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选用的是像蔬菜、水果、全谷物、奶类、大豆、鱼虾、肉类等等方式的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等等的超加工食品，从源头保证营养的质量。

那么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是哪种东西呢？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蛋白质，大豆、鸡蛋、牛肉。维生素 A 呢，像甜椒、猕猴桃、鲜枣。维生素 A 呢是鸡肝、胡萝卜或者是蛋黄。维生素 E 呢是比如说黑芝麻、核桃等等方式哈。钙呢更简单了，像豆腐干呐、牛奶呀、鸡蛋黄。铁的像这蛤蜊，还有鸭血、猪肝。锌的话，生蚝、羊肉、杏仁都有。镁的话呢是黑米还有榛子。膳食纤维更加简单了，西芹、玉米和苹果。还有一种呢，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比较少吃，多益脂肪，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嘛哈，三文鱼，然后呢还有橄榄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油换一下哈，玉米也是很油的。嗯，另外呢，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在生活当中选择的你的烹调方式，比如说用蒸的、用炖的、用煮的、用清炒的方式，尽量是避开去熏啊、烤啊、油炸、腌制等等方式啊。还有就是我们最好的方式啊，压力烹调、低温炖煮、焯灼等方式，能够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说到底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呢，吃得更加的健康，然后呢营养一点点，然后呢不要吃太油、太咸、太油腻的东西，这就可以了，身体会更加好一点。好，这首歌曲叫《我会好好的》，休息一下。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小记者许中焕。铃声响起，准备放学啦！爸爸妈妈不用着急来接我，记得戴好头盔再出发。你知道吗？头盔对于电动车驾驶者来说，相当于轿车驾驶员所系的安全带，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要时刻谨记交通安全，戴好头盔。你们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问题说的是儿子问他家里有没有100万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换做你，你会怎么回答呢？家庭当中有100万，有没有呢？各位先思考一下哈，我们先想一想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说有还是说没有呢？他说呢，他家小孩最近迷上一款游戏啊，就是回到家的事情不是喝水，不是换鞋，是掏手机。然后呢，妈妈会跟他讲道理，说你不能这样子哈。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妈妈也没有去阻止了。他说妈妈，我们班上同学都在玩，我不玩的话跟他没有共同话题了哈。这个话不知道怎么回，所以妈妈呢也就让他去玩。可是晚上在叠衣服的时候呢，这小孩跟他说，妈妈你看这皮肤呢398元，我看了一下哈，发光的角色确实好看。398元买一个皮肤，我想很多家庭都是不会支持。然后这个妈妈呢也没有说什么，她就是继续去做她的事情。然后呢，这小孩跟他说，妈妈我们家有没有100万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没有100万呢？妈妈说100万有啊。然后这小孩说，那可以给我买皮肤吗？

当时这个问题呢出现之后，孩子呢也是觉得还挺开心的哈。他说我们家现在攒的大概是100万的零头，还在努力当中。然后其实我们家呢没有100万，但是呢这个我也会努力，爸爸也会努力，你呢你会不会努力一下哈？这孩子呢低下头不说话了。房间安静了一会儿，窗外呢有这个车经过啊，孩子会有孩就是楼上会有孩子在跑动。这孩子可能有一点这个难过，然后呢妈妈也没有着急去安慰他，没有急着讲道理，就是陪他安静的坐着啊。我们家并不是很富裕，100万没有，但是398元有。过了一会儿啊，这个语气呢比刚刚小了很多。他说妈妈，那同学家为什么那么有钱可以买皮肤呢？他爸爸挣得多吗？为什么他挣得多呀？妈妈说了，可能工作不一样吧，也可能是运气好，可能是努力很多年。那这些呢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他问题特别多。那妈妈可跟他说，你知道这个皮肤买回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不知道。妈妈说了，过了一个月还会出现的皮肤更好看了，还是398元，还是同学有啊。他没说话，但是眼神动了一下。他说游戏公司其实最懂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一直觉得自己少一点什么。今天少一个皮肤，明天呢会少一把武器，后天会少一个角色，对吧？他靠这个挣钱，挣的就是你觉得别人有而我没有的这口气。他低着头，手机转着手机壳也没吭声啊。我知道他是懂事的孩子，他正在消化。然后他说，那你说要怎么样能够挣到100万的情况呢？哦，他说能不能给我买皮肤，会不会比我给我买皮肤好多了？我说可能就是踏实工作吧，不走捷径，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等时间。孩子说，那要等很久吗？不知道。但是呢你爸爸和妈妈一起都是在这条路当中呢不断的去努力，也从来没有停过啊。他嗯了一下，重新拿起手机，也没有立刻开始玩，就这么拿着，然后看着屏幕发呆。那房间寒静，也没有说话。过了几天呢，这孩子又过来了。他说班里的同学有人买皮肤了，语气当中带了一点羡慕。然后呢其实妈妈这个时候呢没有长篇大论，只是说你上次这个数学题呢压轴题自己做出来，你这个同学怎么样呢？他说他不懂，他抄我的。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跟孩子讲道理啊，不需要每次都是讲赢，你只需要让他慢慢看见看到爸妈的钱撑起来的拥有啊，还有靠自己的一点点累积的能力，到最后会发现有不一样的东西。皮肤是会过时，对不对？游戏也会停服，然后可能他也不爱玩。那个口中当中出现的别人有我没有的情况，他会一直都是出现的情况。但是当一个孩子学会了哈，那就知道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这100万真的挺值，对不对？

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是拥有东西，也可能是没有一些东西，但是你拥有的如果是温暖或者是爱，那么这一切会更加的有趣。

0: 是什么？是薯片吗？
1: 不是吃的。霞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就是天气要开始热了。你看我们身上流了好多汗，风吹过来也是烫的。
0: 这个风吹起来热热的。你听，好像知鸟的声音。
1: 对啊，小暑天热了，知鸟和蟋蟀就爱出来活动。我爸爸说，他们小时候还有抓它们玩呢。
2: 怪不得我妈妈把家里的枕头和被子多拿去晒，她说这叫晒伏，阳光到墙就可以把虫子给晒跑。
1: 我妈妈也把我那些毛绒玩具全摆出去晒了，都有太阳的味道。
0: 我妈妈最近做了凉拌藕片，酸酸的，好好吃。我妈妈说这段时间可以吃莲藕。
1: 我也吃了，我们还去公园里看红花，拿那一池子的红花，还吃了红红的西瓜，也可以解暑。
2: 天气虽然越来越热了，那有好吃的好玩的真开心。
1: 对啊，我们也记得多喝水，别中暑哦。好吃吗？
0: 好吃啊。
2: 我要把这些红红的果肉都通通吃完。
3: 刚刚听到是我们《时事肉妹》的小主持人，出的外景啊，拍的是小暑节气，天气热，别忘了多喝水，让身体更加健康哦。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啦，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1: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5: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这里是闻闻，这里是闻所未闻，这里是、有点冷啊的办公室、的直播间。这两天应该没有人在说什么关于啊这个天气怎么说。反正我是已经习惯了，而且并且在这样的不要生病啊，生病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苦到食之无味啊，就吃东西是真的是没有味道的那一种。这个点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

0: 是 shake down。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啊，这个互动话题同样也是源自于这两天社媒上还这个分享互动比较多的张泽天，大家都知道哈。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他是属于那种坚持不让他们家孩子去接触社媒的当然同场的刘嘉玲也很赞同，就是说澳洲那边在16岁以下社媒是他是有那种社媒禁令的，而且在算法泛滥信息过载的一个时代，很多人其实都支持让孩子完全的远离社交媒体。当然也有人认为说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避开，你只能说是适度的引导。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庭教育中怎么去平衡保护和开放，大家也可以分享你们的观点和你们的经历，以及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啊。其实支持派就是支持派，就比如说他支持说完全不让孩子碰社媒，他们认为说社媒容易引发焦虑攀比，童年应该聚焦现实体验。那理性派呢，他就会觉得说完全禁止可能会造成逆反，关键在于家长陪伴和内容筛选。那我们其实也说了在对于这个时代保护孩子还是复制自己的焦虑，就是这个边界以及说我们谈到一些技术方面的，你说到底几岁适合去接触社媒，又由谁去裁定这个规则呢？确实不容易，就好像大家在孩子的教育面前永远都没有办法一个共通的点，没有办法有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应该怎么样，或者说统一的认为说哪样模板参照一下就一定可以教育出怎样的孩子。其实教育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最没有标准格式的

男孩女孩的教育方式也会成为说家长们之间在聊天互动的一个矛盾点。有人会觉得说啊，男孩就要怎么怎么养，女孩就要怎么怎么养。那其实我们说现在的社媒哈，就是为什么说张泽天刘强东他们夫妻俩说是完全不让孩子上社交媒体，他们就认为说男孩可能很容易被那些网络游戏哈那种打打杀杀的啊去永久性的影响，而女孩呢就容易在意互相的一个评价，这个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这种彼此的内心哈。那我当时有听到刘嘉玲在说，她说澳洲禁止16岁之前的小孩上社交媒体，我当时还去就是 Google 了一下，我就觉得这种方式好像是一个方式啊，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实行哈。当下他们俩嘉宾都认为说这是很好的。对此就是张泽天还分享了说他在纽约大学一个教授写的一本书，就是说青春期的小孩如果是女生用社交媒体，他们会很在意互相的评价、长相啊、表现啊，而且很容易被别人的一两句话而影响心情。那男孩则像我刚刚说的，会被网络游戏打打杀杀影响永久性的物理层面上的改变，他们脑子里接触的那些样子跟我们的又不太一样了。然后他就会说自己是完全不给孩子看，偶尔会看一些纪录片、看一些电影、动画这种，但是社交媒体他们是完全禁止的。他觉得说如果能晚一点是最好啊，但是这个也是需要社会学校一起，因为你看又出现那个问题了啊，我同学都有，为什么我不行？我们同学都在聊这个，我免不了还是会涉及到你们家孩子会问你这个问题，或者说。你也需要回答孩子说为什么别人可以看你不可以看，以及你没有办法完全的禁止他不在学校被引导啊，或者聊到这一些听到这一些。之前不是有一本书叫什么焦虑的一代，就是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把2010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叫童年大重构，手机式童年取代了玩耍式童年，青少年的社交模式啊、行为榜样、情绪状态、体育活动，甚至睡眠习惯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对女孩来说，滤镜、美颜、社交媒体经过美化的生活会让我们的女孩们产生外貌焦虑，而加剧青春期女孩的不安全感。女孩更容易去分享情绪，让焦虑情绪去传播。那对男孩来说，游戏、视频他们会深陷孤独，就网络游戏和智能手机会让男孩有更多途径去逃避现实，沉浸在虚拟世界当中啊。这本书还蛮好的，讲的也是一个很真实的现状，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哈。其实我还是挺支持张泽天说的这一点，就小孩太早接触确实不好，可是我相信很多家长都面对过这个问题，也可能实行过一些方式方法，或者说已经实行了，实行一半又没有办法就终止了。我也不知道未来我要怎么去引导我的孩子，就是不让他去接触社媒，因为你知道现在人手手机、人手智能时代、人手信息时代，就像我们禁止了他某个年岁，你比如说你在几岁之前他是还算是完全可控的都可以，但是进入到你看学校一年级二年级我都算是还我都觉得还好，到了三年级四年级再往后面一点，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维，有了自己的社交圈，会开始跟同学们聊这聊那的时候，那就已经不是我能限制的了。太难了这一题啊，太难了。还有啊，避免不了的就是早接触晚接触之后你父母去引导，可能有人认为说你早接触你就提前防范，晚接触你就针对性引导，还是看大家怎么去具体实行吧哈。而且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你夫妻两个人以及你们的家庭一定要共同进退，就是一定要同时进行这个事情。你不能一个人在那边说哎呀你不要再看手机了，然后那个人在说你能管得了他一时，你能管得了他一世吗？啊，就是在那边打岔，我就觉得这
怕笑哈，这真的是不行了。还有就是避免家里的其他的长辈、其他的家庭参与者也是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你比如说夫妻俩都已经很同步了，这个时候奶奶跳出来说：“你不要再说了，你们看你们这两个大人平时也玩呢。”那就哇公啊，不行。所以一家人一定要好好开会，把这个事情给落实下来，就是统一一下我们的这个方向啊，不能在那边就是打岔啥的。最怕这种。

至于说我们刚谈到的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安全修正案哈，它其实是在去年的12月，就是2025年的12月哈，就是开始被大家所关注到的，因为他们也是经过漫长的辩论和博弈，正式通过了在线安全修正案，里面这一条叫严格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注意了，它不是建议，也不是青少年模式，而是禁令，就是不管你是谁家的孩子，不管你家长是否同意，只要你没满16岁，所有的社交平台的大门通通对你关闭。而且如果平台监管不力啊，还会被以最高5000万澳元，大概就是2.3亿人民币的天价罚款。哎呦，加的哦，2亿多啊，加。这个必须实行到位。然后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也真的是世界哗然。澳大利亚的总理啊。

尔巴尼斯他在发布会上就说了，他说这个改变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那些自己经历了悲剧的父母，他们不希望其他父母也经历同样的心碎。对社会来说，表达观点，对什么是合适的做出判断是正确的事情。那毫无疑问的，就当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面临的这种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多，就当我们看到社交媒体造成的社会伤害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希望孩子们能有机会去享受他们的童年。我们也希望说父母有权进行讨论啊。有人说这是技术倒退，有人说这是过度干预，但我看到更多的声音是支持和理解，特别是咱们中国的家长的。那底下的评论人都说了，能不能把这个作业抄一下，太需要了啊。还有说什么作为两个青春期孩子的妈妈，我这是双肘双脚赞成，我真的是管不住了。还有人认为这才是国家级的未成年人保护，终于有人肯对算法资本动真格了。

什么中国家长反应那么激烈呀、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们听到肯定也是很想要点个赞，说哎，真的是太应该了。答案很扎心，很残酷，因为在这场手机算法争夺战当中，我们真的作为家长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我们太需要这种一下子命令式的强制性的啊，你就告诉你的孩子就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啊！你看看他这罚款吓不吓人？一下子就敢把大家一下子就是，推到了一个点上，你不做也不行，你就是你必须得去做哈、啊。有很多家庭，有很多幕瞬间，你都别说看某一些电视剧上主上演的，我觉得有很多真实的例子还更加吓人呢。阿角落那脸直接被手机屏幕的冷光照的，那叫一个惨白啊。那有的人就说啊，那我给我的孩子限制多久玩多久玩啊，他说啊，你再看五分钟你就去睡吧哈。啊，你再看，然后无数次提醒，无数次好言相劝，最后崩溃了。你是有听到阿伯啊？啊，你怎么敢？啊，就是开始变成骂的了，批评的了啊。接着孩子就闷闷不乐的，不开心呐、啊，凹操啊，哭闹、摔门、冷战，甚至还有离家出走的。就是我们还是要认清一个事实：他们控制不住玩手机。手机耶，那是什么呀？那是连我们大人有的时候都无法克制、无法控制自己去玩它、去放下它的。它不是一台冰冷的智能设备啊。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 APP 呀、啊，它那个背后那是数万名顶尖工程师、心理学家、数据科学家、UI 设计师组成的算法军团呐、啊。就你要想想这群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哈，他们就一个目标，怎么让人拿起手机就放不下。太难了，所以说遇到这种问题，为什么很多家长根本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孩子，他就是已经算是一种成瘾了，有的甚至那种半夜都要起来偷玩，你把他改了密码他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就知道了。我看到我身边我的朋友圈就有一个家长啊，经常在朋友圈发他女儿跟他女儿这种斗智斗勇的画面，都已经把手机藏起来，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又生了一把手机，就直接在那边 刷小红书啊什么什么的哈、啊。我觉得他妈很厉害，但是这孩子也非常聪明啊。不是自制力不行，只能说敌人太过于强大哈、啊。那对于说这个年龄界限，就是为什么是16岁以下？可能有人会问说，哎，有必要这么极端吗？非得一刀切13岁不行吗？澳大利亚之所以把红线跨在16岁，它是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哈、啊。因为我们的大脑发育并不是匀速的，在青春期是算10到16岁，人类的大脑正在经历一生当中最剧烈的重塑，特别是两个关键区域的时间差，一个是边缘系统，是负责情绪的冲动和奖赏的区域。那青春期这个区域发育特别快啊，对多巴胺、快乐因子和催产素社交认可极度敏感。那在这个阶段生理上就特别渴望啊被关注。第二个就是前额叶皮层，它是负责判断、冲动控制、长远规划的。不过这个是需要到25岁左右才能完全成熟的。打个比方，就是16岁之前的孩子，大脑的状态是一辆没装刹车的赛车。在这个阶段，社交媒体这种高频强刺激的介入，它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当你大脑习惯了短视频那种15秒一次的视觉轰炸，你的神经回路就会被重塑。然后面对现实生活当中上课，你看看书啊、听课啊、思考这种很像，就是会让你觉得很乏味、很无聊。就是孩子专注力就像爆米花一样噼里啪啦蹦，他坐不住啊，他没有办法聚焦啊。如果孩子每天花4个小时刷短视频，他的大脑就会认为刷视频是一个核心生存技能，从而去强化这部分的回路，弱化深度思考，就是你的逻辑思维和你的脑回路就会开始有变化。所以澳大利亚的这个禁令，它本质上不是限制孩子们的上网自由，它是一种大脑保护法，国家试图在孩子的前额叶安个刹车片，先帮他们物理刹车，防止他们冲破。你都别说家长们了，我都想给点个赞，就是加个支持哈、啊，让他真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也实行实行啊。

小雨说太对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现在我都不想看了，负能量的内容太多了，整得人心惶惶的。我跟你讲，你就是平时刷负能量的刷太多了，大数据算法都给你推那些这个风格的了，这人是很可怕，你有的时候在一个画面上多停留那一秒，一不小心就被抓走了，俩来糟啊哈。还有就是平时我们跟姐妹们聊互动啊，说个什么，只要说出个关键词，下一秒立刻给你推个电饭煲过来，就是那么恐怖哈。夏洛特他说言之无物的典范，真的，他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需要这样的限制啊，这样才能让孩子们有就是被管教和约束的感觉，所以说他是赞同和支持的，也希望我国可以下禁令啊。我看赞同的人真的是颇多，至少我目前没有看到，只有发出疑问的，没有看到说不支持的，大家口白啊。

以前的孩子放学回家去玩儿，就是那种去河里呀、田里呀也。我虽然不能说，哎，咱们现在孩子也去河里、田里，确实也没有那么和田给大家玩了哈。这个时代不一样，不能这样去算。但是，就是现在孩子那种只打开手机，陷入到权威度的比较，你比如比谁的球鞋贵，比谁的嫁接好玩，比谁的长相更符合网红审美啊，那各种滤镜修图，让孩子们的生活在一个人均完美的虚假世界里。那这种巨大的落差，真的会制造很多前所未有的容貌焦虑和自我厌恶。我们大人都不能够完全很好的处理这种落差，更何况他是一个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孩子。之前大家不是有关注那种隐形霸凌吗？就是社交媒体让霸凌不再局限于学校。你比如说一个恶意的表情包，一段被偷拍的视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传遍全校。你这受害者哪怕躲进被窝，只要你手机还在响，那种恐惧根本没有办法停止。最可怕的是，大家就是孩子们面对那种交流的能力也在丧失，因为太习惯用表情包代替情绪，太习惯用点赞去交流了。现实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法说，没法表达，尤其是会变得手足无措，然后讲的那些话阿伯伯应用啊。之前不是说什么网络热梗，要让网络热梗离开我们孩子们身边，让他们懂得用我们一些中国非常的有温度、有内涵的一些诗句也好啊，这个文字也罢，去覆盖。现在变成这样子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家庭内部，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还是要有一道软性防火墙。我们在等到更好的，因为你羡慕归羡慕，远水解不了近渴。在国内相关法律出台之前，我们也不能就这样等着啊，当然也不能粗暴的去砸手机，或者说跟孩子有这种很极端的这种对抗。我觉得方式方法还是很重要的，还是要很有智慧，然后全家人的执行力。就是你，如果你们家真的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们真的一定要去做啊，去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你看人家，比尔盖茨是不允许孩子在14岁之前拥有手机的，乔布斯是不让孩子玩 iPad 的。你这些科技大佬比谁都清楚自家产品的这种成瘾性。我们倒也不用做得太绝，他如果已经接触到了，已经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了，或者说已经可能开始有一个专属于自己在玩的时间，你们可以介入，但不用完全的，我觉得一下子中断是也不太实际，还是要跟孩子也是就是有一个沟通嘛，然后就是各家的方式方法有一定的不一样，根据自家孩子的一个状态个性啊。还有就是要用高级快乐去置换廉价的快乐。如果你只拿走他的手机啊，留给他一堆试卷，你说谁会开心呢？哈，就是孩子沉迷手机有一部分，我觉得还是因为太无聊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时间去陪他们啊，爬山啊、徒步啊、骑行啊，毕竟大自然也是很好的疗愈师嘛。那对带他们出去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人在某一个部分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就是疏解的，也不是说要妖魔化科技，互联网是很厉害的，但是这种双刃剑对我们来说也是必须要去就是很认真的去正视它的啊。各位观众，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说一说你们的看法和想法，也可以说一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哈。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你让我也让，道路更宽敞，不开斗气车，不做路怒族。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4: 制点火，点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最近呢，重庆网友呆呆发布视频说，父亲年迈无法啊，就是杀猪啊，邀请网友来帮忙，并承诺说提供那个什么刨猪汤啊，就是杀猪宴嘛。视频当中他也强调说，想让家门口停满车，在村里扬眉吐气。后面呢，数千名网友从全国各地驱车去到他们家，现场宰杀了五头猪，直接在村里空地举办流水席。我看了一下，大家都在直播哈。他说他是捅了一个很大的篓子，但是还好，就是这边相关部门还有他的朋友、他的一些粉丝给他顶上去了，特别感谢，给他带来一波这么大的流量。他说希望以后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回馈他们。我真的超级无敌震惊，然后又觉得说，不愧是啊，就是不愧是咱们中国啊，不愧是大家就是挺爱凑热闹啊。然后也确确实实，你想一想，你永远，咱就说你永远都不明白说这流量它到底是从何而来啊。但是接不接得住又很难讲了，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是能接住这泼天的富贵，但有的人他真的也是确实接不住。所以我觉得第一是我看了一下这个直播，我就觉得真的好佩服啊。然后呢，当然也有产生一些其他的疑义啦，就是有的人说，哎，都没人帮忙打扫吗？然后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在打扫啊？等等的哈。我相信后续哈，可能也不用我们说，自有一些定论，大家也不用着急。现在互联网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大家就是很，就是有一个很冷静的一些眼光去看待的，不要盲目跟风，不要盲目站队了哈。面对这样的事情，一笑而过就好。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过程啊，包括当地的文旅确实也挺给力，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帮扶啊。当然这是一个互利互惠的一个状态吧哈。不过我确实看了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来关注，最近59岁的邹女士顺利诞下一名4斤4两的男婴，刷新了张家港市孕妇生产年龄的记录。那根据了解，邹女士的大女儿长期定居国外，夫妻俩时常感到寂寞，在57岁的时候萌生了再要一个孩子的念头。她表示说，看到宝宝的时候很激动，宝宝的哭声很响亮。原本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开心的事情，但我其实挺意外啊，意外底下的评论区的一些角度，有人认为他很自私，觉得只是寂寞生个孩子，过10年带不动了，男孩的精力又是比较旺盛的那一种，难道就不管了，就像玩具一样吗？觉得孩子很可怜。也有人认为说天塌了，除了照顾女人除了照顾孩子就没别的了吗？还有人说你是生了个孙子吗？还有人就是觉得说，哎呀，退休后免产，就是产检免费的含金量，就是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觉得挺好的，在一个自己觉得可以想生育的一个时候，实现了这一波自由，而没有在年轻的时候被很多一些大家认为的一些标签裹挟着。但我没想到大家反而是这样说。我觉得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吧，但我还是替他觉得很开心，也不要觉得人家失毒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在某一个时候觉得说不想生孩子，想要有自己的生活，那到了一个自己认为说还比较安定的一个年纪，希望说能够生个孩子，希望能有个结晶，就是彼此都不要被自己标签化了。你看年轻的时候要被这个标签化，年老了生个孩子又要被标签化，算了吧啊！你说都别说孩子需要隔离一些社媒了，有的时候当大人的我觉得也可以适度的隔离一下，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对孩子好，只要你能够很好的负担或者说承担起养育教育的这个责任，那我不认为这个年纪生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一外卖小哥发视频说，他在为一家医院病房的客户送餐的时候，留意到订单备注要求撕掉小票。出于疑惑，外卖小哥在和取餐女子沟通之后得知，女子是通过医院内发放的外卖传单订购餐食，价格是15块钱一份，而外卖小哥告诉他这是外卖平台上点的拼好饭，实际支付价格是8块9。那有网友评论说了，点一份拼好饭加价卖给客户，这简直是零成本开饭店哈。还有人就是也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声音，那外卖小哥更新的内容说是在病房内发放订餐单的是外面的餐馆，不是医院的员工。医院送餐是有着规范的流程，会使用统一的小推车，送餐人员也会身着工作服以便识别。那目前是我们也关注到了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家当地的三甲医院哈。那就这个事情也在调查当中。不过对于这种病房内散发院外餐厅传单，其实有一些宣传单，有人说就是说医院是否也没有尽到一个就是是监管的责任哈，是否是也默许了这一类的行为。哦，当然这也是一个大家就是可能聊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说昨天聊到的那个死了猫的 APP， 哎，我真的是感觉说这个词都很怪，难怪我们网友纷纷要求他们改名。但是他现在有一个这个新的消息，说是被质疑抄袭。博主晒出视频说3年前就已经发过这个创意，连图标都一模一样。那开发团队回应说，APP 目前是只有签到和邮件功能的，是目前只剩下这两个功能的啊。因为有一个正版 APP 出现的雷同，比如说用户绑定智能手环可以一键选灵车，但这个创意当时只是为了好玩，没有把这款 APP 上架，发布的视频后续也被删除了。对此呢，死了猫的官方正版开发团队也做了回应，就是这灵感是来自于网络评论区，确实对于图标相似的问题呢，死了猫的应用不用幽灵 IP， 他觉得说没法用什么。那目前呢也是有这么一个就是矛盾点在吧哈。我其实觉得创意类似倒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连图标都雷同，确实也有些尴尬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互动的一些世界身边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一些有意思的消息，大家都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一起来聊一聊。那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事进入我们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

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你们最近去买菜是不是也都被番茄价格吓一跳啊？哈，就现在番茄感觉普遍要比以前就是贵一点哈，甚至有一些一斤番茄的价钱可以买两斤鸡蛋，那种情况也有出现。网友说得好，现在鸡蛋都已经配不起番茄了，但是番茄得吃啊，那一口酸甜还是很灵魂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番茄高效利用法，就是用两个番茄就能做出一大锅特别香哈，能搭配一切主食的墨西哥腊肉酱炖香肠。腊肉酱是一道辣味炖菜，源自于墨西哥北部和美国德州。如果你看过美国西部片，你就会看到那种牛仔们在篝火啊旁边去加热那种浓稠的炖豆子肉酱啊，就是这一类食物，因为它很便携很饱腹啊，可以一锅煮，就是很好的能量来源。说实话我很爱。它是用那个牛肉、辣椒、番茄和豆子，加上洋葱、大蒜和香料慢炖，直接吃就香的不行了，酸香微辣，肉香豆香非常浓郁，可以搭配米饭、粉面、玉米片、面包或者 taco 卷饼，反正你怎么随心怎么来。虽说它是白人饭，但是对我们中国胃来说已经算是很友好的了，因为它是属于那种还比较重口味的又饱腹的。墨西哥是辣椒的故乡，也很能吃辣，本地会用青辣椒或烟熏红椒粉来做这道菜，辣度比较高，但咱们不常用啊，因为其实价格也挺高的，你可以用那个普通的辣粉、辣椒粉来替代。哎呀，辣这个事儿咱们中国人厉害啊，相比普通的番茄肉酱，墨西哥腊肉酱里面的番茄不是主角，但不能没有，因为它是一个酸甜层次的关键，让肉酱吃起来不腻。用新鲜番茄啊，这个罐头番茄或者说番茄酱都可以，我是用新鲜番茄配那个番茄酱，这样我觉得更浓郁一些。再说这番茄涨价了，番茄酱没涨啊，咱们就是可以搭配着来。然后我还就是用那个白云豆和鹰嘴豆，反正大家可以买现成的，看你要什么红腰豆啥啥啥都行啊。首先我们准备食材，200克的牛肉末，6到8根的烤肠，番茄或者无盐番茄丁都行，300克，熟红腰豆200克，香菜1根，番茄膏2勺，孜然粉1勺，辣椒粉或者甜椒粉1勺，盐1勺，红糖啊这个1勺，黑胡椒粉半勺，洋葱、番茄切丁，烤肠提前解冻，划个2-3刀这样子，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在吃那个，就外面的那种烤肠的差不多那种样子哈。然后呢，起锅热油，把解冻好的香肠直接两面给它煎香了，就2-3分钟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煸香这个洋葱。它的一个那个蒜末就炒到洋葱变色就行，再加那个牛肉末，炒干水分到它有一点点微焦，接着就是加番茄哈，加番茄去让它进行一个调和，或者说番茄膏，这个时候再加1勺盐、1勺红糖、1勺孜然粉、1勺辣椒粉，给它炒出汁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加入热水没过，煮到红腰豆已经就是有一点点软烂了，你再小火炖个20分钟，把煎好的烤肠继续炖个3-5分钟。其实基本上按照这个方子来说，我感觉成功率是相当高的。你出锅之前可以自己试一下，不够咸的补点咸啊，再撒一点黑胡椒粉，所以一开始就不要太加太多，后续是可以再协调的啊，再加香菜末啊，这个东西你可以配米饭、配面、配玉米片，就是配那个面包啊都行，非常百搭，黏黏糊糊的，这个味道真的太好了。一大勺直接给它浇在那种热米饭上，就很像在吃这个外国饭啊，但是味道大家又觉得很合适，入口是那种番茄的酸甜，再加孜然的那种特殊香气，哇，这个舌尖很有那种明显的辣意。那里面的牛肉末和红腰豆啊，再加米饭，这又是一种很结结实实的这种状态。香肠呢，我觉得是一种点缀，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点缀。在这种米饭之间，你咬到香肠，这个肉汁混合外头的酱汁直接滋啦炸开，太满足了。腊肉酱因为我做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就有给它装起来，我感觉就是隔天早上再弄个面包啊什么什么的都很好吃。你们可以买那种饼皮呀、啊。买那种饼皮，很简单，然后加一点酱下去，抹上去，哇，然后蛋再煎一个，太好吃了，配意面就更是百搭了。意面其实就是这个味道。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就说，哎，这菜其实有点像那个贵州的肉末豆米汤。其实墨西哥人跟贵州人一样，都很爱吃辣椒、豆子、番茄，哈。我感觉反正这世界有的时候就像一种多维空间吧，好的食物肯定也是通行世界的啊。真的在白人饭里，我觉得这道算是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口味的了。有人说呀，那我那个之前那个年底在天台种了那20几颗番茄，现在是不是赚翻了？是是是，赚大发了哈！您现在就是西红柿首富。现在确实这个西红柿、番茄哈、啊，价格是要比以前贵很多了，甚至有一些超市它都只敢进那种乒乓球大小的番茄，一斤有的说是2.5块左右呢。就不同城市可能价格高低还有一点点不一样，但确实比以前要贵多了。我小的时候还也确实也是我们家自个儿种过番茄，但是我感觉我们种的番茄好像没买的好吃，而且不同番茄品种哈，我感觉那个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小时候那种番茄是真的很好吃，蘸个白糖啥的绝了哈。

好啦，对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刚刚啊，这个又收到了一条消息，我感觉也很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哎，感觉这天气真的是整不明白了。刚把羽绒服穿上，川绿发展成台风，那今年的首个台风感觉还来得比较早啊。

今日菜单。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是提醒各位的散句啊、语句啊，以及及时关注近期的一个整体天气状态，再选择自己出行的日期和安排哈。好啦，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宇彤：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 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基础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9: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0: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 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

0: 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 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继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
1: 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芯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本台消息。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 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3: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
4: 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5: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万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歇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蓄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
1: 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0: 23.75%，提升至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

0: 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 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 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 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舰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其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 达42.78摄氏度。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烟火！
5: 火爆烟雾，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8: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9: 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部局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东南局部、安徽南部局部、甘肃中南局部、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河北东北局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到台风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3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对山东中部、山西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5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全部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队跻身4强。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中，2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这是他连续2场淘汰赛替补绝杀。梅里诺用2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过的机会。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明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条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山海关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好。
1: 多角度，深入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咱们今天先来说说海南刚刚亮出的一张绿色新名片。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装比呢保持在 2.5:1 以下。那么按照规划目标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155末的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正式成为中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的振奋的，这可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真刀真枪给全国双碳目标趟路的先行实验。大家算一算哈，从现在到2030年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海南要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现在的不到1/4提升到45%，公务、环卫、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装，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 2.5:1 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呢，得给特殊的场景、特殊的需求留足弹性的空间，比如说农村地区跑长途啊、拉重物的需求，比如说极端天气下的续航保障，比如说应急救援、特种作业，这些确实不适合纯电的车辆呢，政策要留好特殊用途除外的口子，不能为了完成指标硬推。那最后呢，二手车流通和老旧车退出得有一个顺畅的渠道。未来几年大量的燃油车要置换，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评估流通体系得建起来，不能让老百姓换车时亏太多。那同时呢，存量燃油车的路权啊、年检啊、维修服务啊，也不能因为禁售就打折扣了，要让老车主也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总而言之吧，海南这次探路呢，探的不只是汽车电动化，更是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方法。只要真正坐稳转型啊，这个配套先行，循序渐进，民生为本，我相信到了2030年呢，海南这座岛不仅会有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更会给全国交出一份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绿色交通样板。那我们拭目以待。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多地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沈阳目前的雨情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新情况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持续吗？对沈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3: 好的，杨昶，目前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带来的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呢，仍然是在继续。从今天凌晨开始，省会沈阳呢是降下了大到暴雨，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整个雨势呢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由于强降雨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浑河，也是贯穿整个沈阳主城区的一条河流，现在它的水位呢是激增，在今天下午的2点。

0: 建成的时候，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2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秒钟相应的流的量呢会超过3700立方米。那河水持续的上涨，浑河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从今天开始呢，按照由下至上的这样的顺序呢，依次的沈阳市呢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的橡胶坝实施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啊，水位持续的上涨，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来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的短信，现在累计已经达到了5380万条。张畅，
1: 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0: 今天呢，沈阳呢是连续3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3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2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了最高的这个1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1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通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了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王畅，
1: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季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杨畅。
1: 小晨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落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8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

0: 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9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剩余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抓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1: 好的，江小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3: 栈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淌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4: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3: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5: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3: 专家建议，淌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4: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肥皂水啊、用盐水。

0: 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1: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2: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1: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0: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3: 我们说雨天汤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破口就找上门。回家之后呢，及时的冲洗擦干，换掉湿鞋湿袜，这些顺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关。

0: 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惠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向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1: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2: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1: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

0: 怎么办？
1: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0: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非常有序地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1: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0: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1: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0: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1: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0: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了。肯定是还是比较害怕。
1: 害怕是真的，但希望也是真的。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2: 72小时，从被困到撤离，一个高中生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洪水围城的惊险，更是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喊哑嗓子的宿管阿姨，泡在水里抢运档案的老师，自制救援船的家长，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力量，镜头内外每一个身影都在守护着希望。浊浪滔滔，却挡不住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

0: 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爱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睡早起身体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左雨安。不熬夜看动画片，不赖床睡懒觉，规律作息精神好，学习效率高。我们要做自律的小学生。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王老师，下班了吗？
1: 下班了，大姐。
0: 哎呀，快回家看看吧，你的婆婆把饭都给你做好了，回家你就可以吃现成的了。
1: 啊，我婆婆来了。妈，妈，
0: 哎，回来了。
1: 哎呀，妈，你说你来就来呗，怎么还帮我把饭给做上了？您快到屋里坐吧，啊，剩下的我来。
0: 该做的都做好了，快过来洗手。
1: 妈，你对我可真好，咱掐不掐儿媳妇敢让婆婆给做饭的，估计也就是我了。大家对口里来的人就是宽容，这要是咱本地媳妇，估计早就被骂死了。
0: 一家嘛有一家的过法，不用管别人怎么说。饭嘛他们做得好，教书嘛我们行。擦不擦儿谁不知道我们家小东北人是个能人。书教得好，年年先进，人见人夸呢。
1: 哎，你看你说的嘛，你可别这么夸我，我都找不着北了。哎，妈，
0: 嗯，
1: 我告诉你个事儿，你先别和永祥说行吗？
0: 啥事儿？
1: 我好像怀孕了。
0: 啊？真的？
1: 嗯，我去卫生所检查了，大夫说我怀了，我打算过几天再到县医院去做个化验。
0: 哎，对，再去县医院化个验。哎呦，太好了！哎呦，你赶紧到你房子里去躺下去。
1: 妈，我没那么娇气，您先别和永祥说啊，我想等你十拿九稳了，我再告诉他。
0: 好。何英，再吃块肉吧，啊，吃。
1: 哎。
2: 妈，我大哥把你送到就走了。
0: 嗯，家里一堆事呢。
1: 妈，你和爸要是能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就好了，我呀有好多不懂的事儿还想问问您呢。父母为啥非得跟着大儿子过呀？要我说，咱锡伯族这习俗可得改改。
0: 我常来就是了。何英啊，你不用害怕，妈在呢。
2: 害怕有什么可怕的？怎么了？
0: 永祥啊。
1: 哎，妈，妈，
0: 知道。
2: 你俩有事瞒着我？
1: 没有啊，是不妈？没有。
2: 好，那我啊，先跟你们说一件事吧。咱们局里要建水电站，正在组建青年突击队，我想报名。
0: 建水电站？那可是个苦活啊。
1: 建水电站那不是要常年野外作业吗？
2: 对，条件艰苦，不能常回家，可如果不深入到水利一线去，我永远完不成乌灵台后人的使命啊。
0: 哎呀，永祥，你爷爷的爷爷都做不到的事儿，你也不用那么当真，祖宗们都看着呢，什么使命都没有，传宗接代重要。何英怀孕了。
1: 妈。
2: 什么？怀孕了？何英，你怀孕了？
1: 应该是。
2: 那我要当爸爸了，妈，您要抱孙子了。
0: 西里妈妈保佑。
2: 啊，西里妈妈保佑。这孕妇都得吃什么呀？哎，何英，你恶心吗？啊？
0: 傻小子，看把你高兴的，好好在家照顾媳妇儿吧。可别再提什么突击队了。
2: 这事儿怎么都赶到一起去了？我
1: 去。永祥，该干啥干啥，生孩子是我的事儿，你在家也帮不上什么忙。年轻的时候不为理想奋斗，老了一定会后悔的。再说了，建水电站总有个期限，你又不是不回来了。
2: 两年工期就两年。何英，我妈，看看，这才是我媳妇儿。
0: 干什么去？
1: 哎，你不吃饭了？
2: 我要喝酒，人逢喜事千杯少。

0: 哥，我哥，啥？你对口？哎，我对气。哎，兄弟呀，我这行对象，哎，要不要？要不要？刘翔，这信你都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了，能看出花来呀？来来来，过来玩一会儿啊！
1: 你们玩吧，
0: 你这书呆子。
2: 除了看信就是看书，你要不要嘛？什么牌？哎，永祥，你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想你。我现在可听话了，不穿高跟鞋，不骑马，你是不是应该表扬我？昨天我感觉到胎动了，那感觉。 像肚子里有一条小鱼吐了个泡，生命太神奇了。宝宝这一动，让我真真正正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开始想象她的模样。工作来了，工作来了，工地塌方了，塌方了，太厉害了，工地塌方了，太棒了，太棒了。
3: 平静的夜晚。 悲声呼喊撕裂，疾风骤雨中，永祥和工友们赤膊上阵，奋力抢修。而此时，在查不查尔的一条小巷里，何英到底没有能够稳住左右摇摆的自行车，摔了。
4: 何老师，何老师，怎么样？何老师，
5: 哎呀，好疼啊！何老师。
4: 何英，何英，
5: 永祥，你怎么回来了？姑姑打电话到队上，说你摔了，我能不回来吗？哎呀，
4: 你这胳膊怎么了？我没事，皮肉伤。哎，你怎么样啊？孩子还好吗？
5: 我们都好，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快告诉我，你这怎么受的伤啊？啊，伤的重不重？
4: 哎呀，你别动，不许动，躺好了。
5: 你干什么？
4: 你怀着孩子呢。
5: 你不知道吗？这下雨天骑自行车还驮着学生，你是杂技演员啊？你不要命了？
4: 姑姑都跟你说了。姑姑不说，你还想瞒着我？
5: 永祥，其实我一直挺听话的，我走路慢慢的，我也没骑马。哦，没骑马，骑自行车就行了。何英啊，何英，你可真行。要不是你怀着孕，我真想。
2: 你真想什么呀？你还想打我咋的？哪舍得呀？再说，孩子也没什么事儿，永图儿家的子孙结实着呢。
5: 你呀，下那么大的雨，你干什么去了？
2: 我都是我的错。哎呀，塔娜，别哭。哎呀，别哭了，塔娜，这事儿不怨你，老师会解释清楚的啊。
5: 塔娜，
2: 永湖姑姑买菜，快回来了。嗯，你去迎迎她啊。
5: 还有，
2: 你再去给关向明姑父捎个话，让他中午过来吃饭啊。
4: 好。
2: 你看你把我学生吓的啊！
4: 他刚才一直站在墙角，我没看见啊。
2: 你已经顾着兴师问罪了，能看见啥呀？
5: 那你昨天驮的学生就是他？
2: 这事儿不怨他。塔娜是个可怜的孩子。 父母双亡，不得已跟着他叔叔生活。他叔叔还是个酒鬼，酗酒之后经常打他，还总把他撵出去。我看他实在是太可怜了，就想把他接到课后班住。昨天我接他回家的时候，天突然下雨了，结果一不小心，自行车就倒了。
5: 你大着肚子，你还带着塔娜？
2: 不是下雨了吗？我想早点回家。再说，我这车技一向挺好的嘛。 这些都是小插曲，不影响主旋律。<笑>
5: 还笑还笑，好在有惊无险，要不你后悔都来不及。哎，
2: 不会有事儿的，喜力妈妈保佑着我呢。哎，永祥，和你商量件事儿，我想让塔娜在咱家住一阵儿，再去课后班。塔娜她是个有心理创伤的孩子，胆小、自卑，我想好好的开导开导她。 等他心态好些了，再送他去过集体生活。还有，他叔叔家恐怕是回不去了。以后的假期，我想让他到我们家住。 你同意吗？
0: 这在我们家住
2: 行吗？
0: 哎呀，你呀，人都接回来了，我能说不行吗？
2: 我就知道你准能同意。
0: 我倒是在想，这课后班你还打算继续办吗？你现在是双身子，以后你要上课，要照顾娃娃，还要管课后班，这好几摊子事呢，你能顾得过来吗？
2: 永霞，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学校正在建宿舍呢，这宿舍一建好，托管班的孩子就能全部入住。刘校长说了，建宿舍就是受了课后班的启发。永祥，等学生们住校了，我们就能搬回自己家了，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在自己家里长大了。
1: 哦，永祥回来了。
0: 姑姑，最近辛苦你了。哎呀，
1: 一家人嘛，应该的。哎，你的书咋了？
0: 没什么大事，昨天下大雨，工地塌方，让铁架子砸了一下。
1: 哎呦，你也是昨天受伤的？
0: 对。
1: 哎呀，西里妈妈这是把你们两口子的命脉连在一起了。
2: 永祥，让我看看你的伤。
0: 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
1: 哎，你这纱布是对上包的吧？哎呀，你妈下午去一趟县医院好好看一看，千万不要感染了。
0: 好，放心吧，姑姑。
2: 姑姑，我发现了，还是你说话管用，我说什么她都不听。对了，姑姑，我让塔娜去叫姑父过来吃饭了。哎呀，
1: 我知道了，我看见塔娜了。关祥明这个老家伙嘛，现在已经入魔了，怕是顾不上吃饭了。
2: 塔娜，你不用等我们，你吃饱了你就去学习啊。
3: 嗯，何老师，那我学习去了。
2: 好。哎，姑父，永祥身上有伤，他不能陪您喝，您自己喝啊。
1: 哎呀，何英，你可不能再让他喝了，再喝他可不是偷了，他动手抢了。
2: 啊，抢？哎
4: 呀，别听你姑姑胡说，我在家替人家修家谱呢，你们知道呢吧？
0: 我跟何英说过。
4: 哎，最近我呀是渐入佳境。咦，
1: 一分钱都挣不了两个，还渐入佳境？
4: 这事是大有意义。哎
1: 呦，啥意义呢？何英、永祥，我给你们两个说，这个老头子嘛，已经入魔了。你说吧，他修家谱嘛，你就老老实实的修嘛。他不，他一边修一边背，一边背一边修，回到家里嘛，摸线出来了，还藏到那个柜子里面。哎，前几天嘛，这个事情嘛传出去了，人家嘛都说他偷了人家的家谱呢。
4: 家谱是偷，是保护文化遗产，这些家谱我将来是要献给国家的嘛。还有，凭着这些家谱也能让西迁十三的亲人团聚嘛。我们西伯族就像一块木头，乾隆帝把我们一劈两半，一半留在了沈阳，一半顺水漂到了新疆。我们新疆西伯早晚是要认祖归宗的，家谱就是一句嘛，你们说是不是嘛？嗯，
2: 姑父，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你做的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0: 姑父，你这是在替西伯人圆梦啊。
4: 看看，还是年轻人有眼光嘛。哦，
1: 你们就捧他吧，把他快飘到五旬山上去了。
4: 头发长见识短，我跟你说，何英，哎，你能不能想办法搜集一些沈阳西伯族的家谱？
2: 嗯，我可以试试。
0: 搜集家谱只是手段，寻亲啊才是我们的目的呢。
4: 家谱寻亲都重要。
2: 嗯，我在沈阳有一个同事叫杨静，他现在考到了报社当记者，我想可能他能帮忙啊。我一会儿就给他写信。永祥，哎，医生让我卧床休息半个月，你胳膊还受伤，怎么也得休息一段时间，我们这俩病号不如就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大家寻寻亲怎么样？
0: 行，
2: 我们可以先收集一些家谱，寄到沈阳，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4: 哎呀，太好了！
0: 哎，对了，那得先得到别人的允许。
1: 哎呀，你们这些老老小小的，真的都疯到一块去了，疯到一块去了。

0: 永祥，明天一早你就帮我把信寄出去啊。
1: 好，快睡吧，累了一天了。
0: 不，你好几个月没回来了，我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说。永祥，咱要是真能帮大伙儿找到失散的亲人就好了，哪怕就一家呢。
1: 是呀，现在啊，有一些老人过年还朝东北磕头呢，惦记着老家。人生啊，不能忘根源，但老家又太远了，祖先西迁不易，我们想回去一趟也不易呀。
0: 嗯，我都想了，等娃娃生下来，我们带他回沈阳。
1: 嗯，回去拜家庙也是我的心愿。
0: 永祥，你说你多有福气，娶了个沈阳媳妇，回家难度大大缩小。
1: 对对，我有福气，我们的娃娃也有福气。妈妈从车上摔下来，她都没事。这孩子呀，吉人天相。
0: 可不。
1: 何英，
0: 嗯，
1: 娃娃就叫永吉怎么样？吉祥的吉。
0: 永吉。好啊，男孩女孩都能用。永吉，永吉，哎，你睡了吗？
1: 哎哎哎，别拍他。你不睡，娃娃还要睡呢。天晚了，睡吧啊。
0: 我想听你唱歌。

0: 哎呀，看见你，我这心就放回肚子里了。
1: 妈，
0: 哎呀，我往你们学校打电话，你同事说你摔了，在家里养胎呢，这给我急的，我买了张机票就飞过来了。哎，英子怎么样了？
1: 哎呀，妈，我没事儿，我跟你外孙都结实着呢。妈，快坐。哎呦，我给你倒水啊。
0: 我不渴，别折腾，快坐下，让我看看。
1: 妈，我好着呢。
0: 嗯，气色还不错。哎，医生怎么说的？
1: 医生也说没什么事儿，就让静养半个月。
0: 哦，那得听医生的，不能大意啊。
1: 其实我现在就能上班，不过永祥不让，孩子他也有一半产权，不是，我也得尊重他的意见。
0: 永祥回来看你了没有？
1: 回来了，待了两天又走了。妈，永祥胳膊受伤了，队长本来给了他一个礼拜的假，可他就歇了两天就归队了，说什么突击队任务重，他轻伤不下火线。
0: 怎么他也受伤了？哎呦，你说说你们两个都是要当父母的人了，怎么还这么的毛躁啊？
1: 妈，这都是意外，这呀都是我们留给未来的回忆。
0: 什么呀，我看呀，你这革命的乐观主义真是随了你的爹了，
1: 融化在血液里。
0: 哎呀，给，这是给你带的补品，可要认真吃啊。
1: 嗯，好，一定认真啊。
0: 你呀就是个马大哈，不嘱咐你肯定忘。
1: 哇，全是我爱吃的，还有卖乳精的吗？
2: 看着何英兴冲冲的背影，再看看女儿这个简陋的小家，何妈妈心里有点酸涩。她觉得当年似乎不该让女儿到新疆来，在她心中盘亘了很久的那个想法此刻更坚定了。可是儿大不由娘，她不知道何英听完她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剧《沙枣树下》第六集。
2: 何英母亲清楚地记得当初叮嘱女儿的话，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可如今当他看着女儿家里简单的家具，身上过时的衣服，挺着肚子又没人照顾，他开始怀疑当初自己的决定是不是对的。
3: 麦乳精真好喝，我想了很久了，县上没有卖的。
4: 英子，你这么一说，妈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什么工作理想啊，其实都没有家人重要，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能生活在一起，那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好了，我要把你和永祥一起搬到陕西去。
3: 妈，你
4: 听我说，如果你想回沈阳，我也能托人安排，毕竟沈阳是咱们的老家，我和你爸退休之后肯定要回沈阳养老的。当初你来新疆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什么扎根呀，坚持到底呀，你也别太当真，此一时彼一时，你要当妈妈了，咱得为孩子着想，你知道吗？
3: 妈，我这一摔是不把你给吓着了？我跟你说，我没事儿，我挺好的，你看我这身体挺好的，工作也挺好的，生活也挺好的，我到了新疆就没想过离开。这里虽然经济落后，可这里民风淳朴，我在这儿工作意义更大，我是真的喜欢这儿。
4: 可是你不能光想着自己啊。
3: 妈，我这个孩子是在新疆有的，他应该在这里长大。我觉得经济落后说不定会成为一种动力，让孩子知道天有多高，他就会使劲儿地向上飞。

0: 我不会离开新疆，永祥更不会走。对了妈，现在除了教学，我又找到了一个有意义的事儿。妈，你等一下，我给你看样东西啊。妈，你看这个，这个是我搜集的锡伯家谱，我要拿着这些家谱帮新疆沈阳两地的锡伯人寻亲。
1: 寻亲？
0: 嗯，寻亲。妈，你都不知道这儿的人对寻亲有多积极，这些家谱都是他们主动送来的，他们思念老家，他们迫切地想认祖归宗。我拿着这些家谱，感觉沉甸甸的，这里包含着几辈人的心愿。妈，我有三个愿望，我想帮更多的锡伯族同胞寻亲，我想把民族文化带回沈阳，我还想让察布查尔的孩子有机会回老家学习。我不信命，可我信使命，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使命。
2: 你这孩子我就知道，我说了也是白说，你要是打定主意，石头永远拉不回来。哎，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孩子，
0: 嗯，
2: 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爸妈无条件的支持你，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你尽管说啊。
0: 妈，谢谢你能理解我，跟你们我绝对不客气。
2: 你这孩子是积极草变的啊，到哪儿都能活，
0: 活得还挺好呢。
2: 哎，西伯语学得怎么样了？
0: 永祥嫌我笨，他说我舌头根硬，不教我了。嗯，说我是不会说，可我能听懂。哎妈，我想在沈阳和察布查尔之间建一座桥，一座文化交流的桥。
2: 哎呦，看把你能的。
0: 我这还算能啊，那永祥才是真能呢。永祥建了一座桥，一座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桥。
2: 永祥建桥
0: 啊？
2: 哎，他不是搞水利的吗？
0: 要不我咋说的厉害呢，他全靠自学给水电站设计了一座桥，专家都说好。他呀现在是突击队里的技术尖兵。
2: 哎呦，你别说，你呀真是傻人有傻福，你还捡了块宝。别说，永祥啊是能文能武，是个好样的，比你强。
0: 哎妈，我也不差呀，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扎根新疆，那这份勇气就不是谁都能有的。妈，我跟你说，我以后可有的忙了，我呢得教书，我还得培养勇籍，我还得帮同胞寻亲。同学们，我们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成为优秀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是什么都懂的，大人也不是什么都懂的，所有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只有保持好奇心求知欲，我们才能不断的进步。哎，永杰，到妈妈这儿来，过来，永杰，过来。永祥，你看咱儿子走得多好啊。卡娜，又想妈妈了，别哭了啊，眼泪什么都改变不了，保持坚强乐观，人才有力量。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只要你想着他们，他们就永远在你心里陪着你。别哭了啊，老师还要告诉，已经录取你了，以后啊你要好好练习，把咱锡伯族的歌唱出去
3: 啊。我没听错吧，两边的家谱真的对上了。哎呀，三年了，我们终于成功了一次，我太兴奋了。
4: 时间如流水，何英忙碌着，充实着，快乐着，他海阔天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一转眼30年的时光倏然而过，他把自己变成一棵树，深深扎根在

0: 新疆察布查尔的土地上。
1: 相距还有十几米，70岁的安镇泰老人和84岁的安俊老人都张开了双臂。这是一对锡伯族兄弟，他们共有一个祖先。大西迁让同为锡伯族安家氏的两家人分居沈阳、新疆两地。在阔别了249年之后，他们终于在沈阳锡伯族家庙重逢。
2: 喂，
3: 何英啊，我是美兰。
2: 美兰呢？呀，大城市的人儿终于有空给我打电话了。你不忙吗？
3: 看你说的，我还是要给你打电话了。哎，我怎么听你这声不对呀？
2: 电视里正播安镇泰寻亲呢，两个老人家抱头痛哭，我这眼泪也跟着下来了。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沈阳这边的午间新闻也播了。何英啊，你真了不起，你真的在沈阳和察布查尔之间建了一座桥啊。要是没有你成立这个锡伯联谊会，安家兄弟哪能这么快见面呢？
2: 哎呀，美兰呐，你就别表扬我了，你们两口子的事迹都上了沈阳的大报了，整版的报道我都下载下来了。
3: 那还不得感谢你呀，没有你帮着联系，我也没有机会来沈阳支教啊。
2: 沈阳需要锡伯语老师，还得能唱会跳的，你和你们家阿昌最合适了，我当然愿意帮着联系了。哎，快跟我说说最近怎么样啊？
3: 都很好，就是忙。最近呢，我们给学校组建了一个锡伯儿童艺术团，唱歌跳舞乐器演奏，哎呀，排了一整套节目呢。我第一次带着孩子们演出的时候，把这边的锡伯乡亲们激动的呀，哎，他们都没见过咱们锡伯族的民族歌舞。
2: 唱歌跳舞那可是你们俩的长项啊。哎，锡伯语呢，孩子们学的咋样？
3: 这边的孩子呀，学得特别慢，我着急呀。
2: 锡伯语啊，确实不好学，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到察布查尔都30年了，还是会听不会说。嗯，
3: 这边主要是没有语言环境，家里面爸爸妈妈都不说锡伯语，孩子们今天学了，过几天就忘了。哎呀，我还得再想办法。
2: 美兰呐，你别着急，慢慢来，发挥愚公移山精神，有志者事竟成。
3: 嗯，有你的鼓励呀，我绝对不松劲儿。
2: 对了，美兰，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塔娜带着最后一批娃娃去沈阳师范大学报到了。
3: 塔娜来沈阳了？跟她说让她到我家里来，我给她做拉条子。
2: 你放心吧，塔娜肯定会去找你。我跟他说了，你就住锡伯族的小学院里。
3: 哎，好好，来来，都来，让孩子们一起来。哎呀，帮锡伯族寻亲，把民族文化带回沈阳，让察布查尔的孩子回老家学习。何英啊，如今你的三个愿望都实现了。
2: 是啊。现在这绿色通道算是建起来了，以后要做和能做的事儿多着呢。
3: 你这锡伯联谊会长以后就要大放异彩了。
2: 闲不住倒是真的。美兰呐，
3: 嗯，
2: 明年就是西迁节250年大庆了，到时候你能不能把沈阳的娃娃带回来一批，让察布查尔人也看看沈阳锡伯后人。
3: 你呀，确实就是闲不住。好，你策划我执行，保证完成任务。
2: 那就看你的了。
3: 好。哎，我永祥哥呢？
2: 他呀，最近不知道犯什么病了，总往山里跑，这么冷的天，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4: 哎，今年山里又没有雾啊。
0: 凛冽的山风中，年届花甲的永祥抬头向天，看着天上的云，感受着吹过来的风，永祥觉得天时地利人和诸事俱备，那个他潜藏了几十年的梦想应该就要实现了。他向天祈祷，但求乌林泰后人的使命这一次莫要再落空。走出大山，永祥直奔水利局，水利局副局长孔庆南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徒弟。
4: 庆南，
5: 师傅，哎，你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4: 庆南，你今年进山看雾了吗？
5: 哦，师傅，我最近手头工作太多了，顾不上啊。我虽然没有进山，可我知道今年无效，现在山里边都安了水温监控镜头，不进山也能知道情况。师傅教我的我都没有忘。山里雾大，一粒河水就大，山里的雾小，河水就小。哎，师傅，喝水。哎，师傅，你不会是一早就进山了吧？
4: 我就是刚从山里回来，今年山里啊一点雾都没有，而且最近持续天干吹夜风，看来明年要大旱呢。
5: 可是咱们伊犁河从来不缺水啊。
4: 庆南，经时不同往日，现在啊我们的水稻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了，外来的种植大户也越来越多了，全县农业灌溉都靠咱们察布查尔大渠，大渠的水早就不够用了。察布查尔要建天下粮仓，地开水也得跟得上啊。当年我们西伯人能在新疆扎下根来，靠的是这条渠，以后要是再发展还得靠这条渠。咱西伯人到这儿200多年了，人在变，地在变，就这大渠始终没变过。这大渠老了，不堪重负了。
5: 这些年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控制取水流量，控制灌溉用量，又以开掘泉水和水库蓄水相补充，基本能保证土地灌溉。
4: 你看看你们开的那些泉眼啊，开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再挖一个，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窟窿，那都不是长久之计呀。
5: 师傅，那您的意思是
4: 扩修大渠？
5: 师傅，您的这个命题太大了吧。其实扩修大渠我们不是没有想过，但一是经费问题，二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这大渠当年是土伯特修的，200多年了没人懂过，这大渠是什么呀？是咱们西伯人的命脉，没有人轻易敢动啊。
4: 那如果是图伯特自己说可以动呢？这是图伯特当年亲手绘制的水利图，这张图是我们乌林泰后人的传家宝，这张图经历了战乱、偷盗、火烧，到今只剩下几块残片了。这些年我深入水利一线，勘察察布查尔的水利地形，又翻阅了不少的典籍，根据当年图伯特的想法，如今终于把这张水利图补全了。来，你看看，伊犁河南岸地形复杂，从上而下 可分为高山地带、中级台地和坎下河滩地。我们的茶局开在中级台地上，图伯特就是要靠落差保证茶曲水流。你再看这儿。
5: 嗯，师父，这个位置现在是一片林地，为什么在这个水利图上是水区呢？
4: 这个要从图伯特最初的规划说起。

0: 布林泰，
1: 大人，
0: 松鹰将军命令我以最短的时间开渠引水，以解燃眉之急。今日我将水利图做了修改，将400里大渠减至200里，这200里水渠或能保障百年，但岁月更迭，子孙无穷，这条渠早晚会力不从心。武林泰啊，你是我的水利官，也是和我一起冲锋陷阵的兄弟，我没有后人，我这张400里水利图就交由你保管，希望你的子孙能一代代传下去。大渠不堪重负之时，当是此图问世之日。
2: 这是我们乌灵太后人代代相传的秘密。哎，这个传说再加上我这些年的考证，图上的这些位置，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图伯特规划的茶渠二期工程啊。我们如果按此图施工，便可再开垦出良田千顷啊。
3: 师父，真没想到您还藏了这么大的一个秘密，您怎么不早说啊？
2: 这凡事啊，都讲个天时地利人和嘛。其实我们乌灵太后人呐，曾有好几次想把这张图献出去，但种种机缘，这张图至今仍保存在我们手中。到我这辈儿，我觉得应该让它重见天日了，可我不想让它成为一个躺在玻璃柜里的文物，我要让世人看到它真正的价值。
3: 哦，所以你当年转行做水利工程，就是为了将图补充完整？
2: 对，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
3: 哎呀，师父，你这是帮图伯特实现他的宏图伟业呀。我马上打个报告，我有一个预感，这一回规划一定能通过。
2: 好，庆南，咱们师徒二人合作，报告我写，你负责把事儿办妥。
3: 好。
2: 沃野千里，良田万顷，君乃一渠清波，润物有声。察不察尔，自古继父粮仓美誉，吾辈至今难忘屠公恩德。遥想当年委栽屠公，挥经世之才，力排众议，敢以九族作担保，适应龙水救苍生。此后孜孜七年之劳作，换我西伯后一只，生生不息。田地者，天下之根本；谷粮者，生养之要基。而今白带风云倏然而过，察不察尔，土地激增，水利供给力不从心，此乃吾辈之忧患，更乃屠公之抱憾。今乌灵太后人永祥，
4: 永祥的报告一挥而就，倾诉了他一生的情怀，更激

0: 寄托着乌林泰之后几代人的厚望。报告提交两天后，孔庆南接到了伊犁州水利系统视频会议通知。会上，州领导为大家念了这份报告，并告知这份报告竟与州里刚制定的重大水利规划不谋而合。可以说，永祥的报告恰逢其时。按照规划，大渠工程将以一年为期，大渠通水之日将是在2014年大西迁250周年大庆之时。
1: 各位锡伯族的同胞，今天既是大西迁250周年大庆，也是我们查帕查尔大渠扩修通水的日子。下面有请锡伯老人永祥射出响箭，昭告苍天。开闸放水。
2: 各位领导，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永祥要将这张图伯特的水利图献给国家。图伯特深谋远虑，他开垦大渠，将荒地变为良田。从古至今，查布查尔大渠滋养的绝不仅仅是我锡伯族人，伊犁河以南的各族人民都因为这一条大渠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如今大渠扩修，图伯特的遗愿终于实现，我乌林泰后人的使命也终于完成了。祖先们，永祥不辱使命，不辱使命啊！
1: 好样的！
3: 何英啊，大喜的日子，别哭，我是替永祥高兴。美兰呐，她为了这个使命，放弃了民语专业，逼自己改行做水利工程。这些年他吃了多少苦啊，如今他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永祥哥了不起，你们都了不起，你们身上都有咱锡伯族的西迁精神。这大城市回来的人就是不一样，说话有高度。
4: 你呀，就爱挖苦我。何英，答应你的事儿我可做到了啊！我把沈阳的娃娃给你带回来了。
1: 大西迁虽然将锡伯族分成两半，但锡伯人的根紧紧相连。今天来自沈阳老家的锡伯儿童将和我们查布查尔的孩子一起跳起热情的贝伦舞，让我们共同庆祝大西迁，共同祝福祖国。
3: 梅兰呐，这舞蹈是你排的？
4: 还能有谁？
3: 好看好看。
5: 何英妈妈，美兰阿姨，
6: 谭娜，你也回来了？
5: 回来了，这么重要的节日哪能不回来啊。
3: 谭娜和去沈阳师范大学进修的那15个孩子都回来了，那些孩子一会儿还有节目呢。
5: 嗯，哎，何英妈妈，永吉呢？
3: 他已经到沈阳了。
4: 永吉去沈阳了？
3: 嗯，他骑自行车去沈阳过西迁节

0: 呢，骑自行车。
1: 对，永琪说呀，要重走西迁路，体会祖先们的西迁精神。
0: 哎呦，这么一家子呀。
1: 哟，是永琪还是视频电话？哎，儿子。
2: 妈，你能看清我吗？
1: 能，能。
2: 妈，我现在就在咱沈阳西伯家庙里，骑行44天，我终于做到了，我做到了！快看，沈阳家庙也在举行西迁节大典，相隔再远，我们也是同根同族，我们拥有共同的节日，我们血脉相连。沈阳的父老乡亲，请接受我们新疆西伯同胞的问候。
1: 老家的亲人们，西迁节快乐！
3: 西迁节快乐！西迁节快乐！
4: 新疆的西伯族想你们了，
5: 新疆同胞们盼着你们回沈阳啊！
6: 盼着你们来，
5: 我们的家庙等着你们，
7: 我们的家庙等着你们，我们等你们回沈阳。
8: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250年的阔别，根却依然相连。是喜力妈妈的召唤，何英来到新疆；是家庙的期待，永吉赤子东归。大西迁250周年的庆典上，沈阳、新疆两地的西伯人热情地互相问候，抛洒热泪。喜庆的乐声中，重新焕发生机的大曲欢快地唱着和声。顺着流水的倒影往岸上看去，你会看到一棵茂盛的沙枣树随风摇曳，那婆娑的枝叶间闪动着动人的家国情怀，无问西东。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小记者许艺林。万人防火不算多，一人疏忽惹大祸。防火通道勿堵占，安全疏散最关键。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

0: 为艺术，
1: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八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给花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1: 大爷，
7: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皮心儿，皮心儿，皮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大强森去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健康诊，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备战打仗核心，大力纠治虚浮作风，激励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8: 新闻聚焦：中国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7: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
8: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打击了多个美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
7: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世界空中作战装备领域的最新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强调，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

0: 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紧扣备战打仗核心，紧盯基层建设实际，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练兵场，扎根官兵中，纠治虚浮作风，办好实在之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裘凯、周璇、罗卓汉发来的报道。
1: 仲夏时节，陆军第71集团军太行精英群众性练兵比武拉开战幕。此次比武考核聚焦参谋业务，全程严格设计实战化响定条件，从文书拟制、地形分析到作战计算、作战标图，每一个科目都紧密贴合战场实际。考核过程中，考官还临机增设指令，补充突发敌情，全方位考验参训人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部张力告诉记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他们聚焦练兵备战，细化具体措施，扎实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2: 我们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一考速训、一笔选优，切实把参训人员的参谋技能练扎实、练过硬，确保到战场上能够快速响应、精准施策、高效指挥。
1: 在谈及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时，习主席强调，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在近期举行的一场多兵种联合实兵对抗演练中，面对复杂电磁环境，部分基层官兵遇到一些新挑战、新问题。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党委一班人求真务实，一头扎进通信连等基层作战单元，实打实摸清官兵在装备联动实操和复杂地形配合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并且和官兵们一起实地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侯岩：
3: 政绩观对我们来说，不是材料写得多好看、数据报得多漂亮，而是训练场里每一招都练扎实，每名官兵的本事都练过硬。作为一线指挥员，就得带头往一线跑，往班排钻，把训练里的问题和困难解决好。
1: 在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1集团军各级干部坚持把打基础、立长远、暖兵心的实事落到实处。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卫生科江海路紧盯高强度练兵备战中官兵劳损拉伤、旧伤复发、康复滞后等共性问题，牵头完善训前防护宣教、训中随队巡诊、训后理疗康复的全链条机制，常态化下沉驻训一线跟训问诊，量身制定预防康复方案，从源头上降低了训练伤发生率。
4: 不做花架子政绩，多做兜底暖心的实事，把训练伤防治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守护好官兵的健康底气，才是领导干部该坚守的政绩与担当。
1: 基层是政绩观的试金石，官兵的感受是政绩的度量衡。陆军第71集团军临汾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会官兵的实事。旅党委通过各类会议广泛吸纳官兵合理意见，针对机关办公分散、官兵办事多头跑腿等问题，整合相关职能，设立卫兵服务站，固定设立集中服务日，一站式办理请假审批、证件换发、福利申领、后勤保障等事项，切实为基层官兵减负，用心解决官兵急难愁盼。第71集团军临汾旅季湘云：
5: 现在到机关办事不用再跑好几个地方，只要去卫兵服务站就能反映所有问题，营联也会定期召开恳谈会，听取我们的意见，真正把暖心事办到了我们战士心坎上。
1: 今年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

0: 各级领导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实干未战的初心，带动全体官兵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官兵的获得感、归属感与训练热情持续提升。现如今，在练兵备战一线，官兵们紧盯实战，刻苦训练，在基层建设各领域，干部骨干主动担当，真抓实干。部队战斗力建设在实干中稳步提升，持续向好。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杜明亮：
1: 我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备战打仗上，把精力投向基层一线，把政绩体现在打赢能力提升上，体现在官兵利益保障上，体现在部队长远发展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绩观教育，用实干实际推动强军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2: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脸列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在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0: 总台记者张雪松、金东、苏子杰报道。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昨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这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2: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多地遭遇严重洪灾，镇龙乡及沿线上河村、中河村、下河村等多处村庄通信中断，道路阻断，与外界失去联系。七月九号，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派出官兵向镇龙乡失联地区徒步挺进，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力量。请听报道《洪流中的开路先锋》，采制特约记者于潇翔、董亚涛、卢永刚。
3: 接到救援命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携带卫星电话与少量应急物资，徒步向受灾严重的镇龙乡进发。进山道路远比预想的要凶险，官兵需要穿越灌木丛林，攀爬坡度接近80度的陡坡，脚下山石湿滑，稍有不慎便会滑落，沿途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频发。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4: 困难就是在上山的过程中，那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有些路段都是很多的悬崖峭壁那种，我们就是顺着河流的石头过去的，而且我们踩过去的时候会陷到淤泥里面。
3: 凌晨，正在徒步赶路的救援官兵遇到了一个脚受伤的女孩，官兵让女孩跟着队伍往回走，遇到难走的路段就背着她慢慢通过。经过两个小时，最终安全到达镇龙乡政府，女孩和家人取得联系。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白周文：
5: 我们就把自己身上的干粮拿出来一点分给了他们，然后就主动安抚情绪。
3: 第二天清晨，官兵们背负400斤救援物资，继续向纵深的上河村、下河村挺进。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恢复对外联络，到背负物资翻山渡河，逐户摸排群众需求。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4: 此次任务是我当兵10年以来第一次参加抗洪抢险任务。我从当兵入伍的时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在此次抢险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实践。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请听报道。
6: 这次防汛演练以当地遭遇极端暴雨引发洪涝及次生灾害为背景，设置水上救援、巡堤查险、封堵决口等多个科目。演练中，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联合水利部门运用气象模型智慧平台分析研判防汛形势，同时运用水文传感器数据构建水下地形立体模型，实时生成三维态势图，全方位监测，为防汛救灾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民兵周伟湖：
7: 我们根据指挥部提供的数据，为堤防抢修划定处置区域，实现了从经验判断到用数据说话的跨越。正是这些精准的数据支撑，让我们在复杂水情中能够看得清态势，算得准时机。
6: 参加防汛演练的军地队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严格按照处置流程有序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有效检验了军地协同防灾减灾能力，为安全度过汛期筑牢坚实根基。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武部韩兵：
8: 这次演练最大的特点就是联动，我们从接到指令队伍集结到现场处置，每一个环节都是多部门联动配合，把联合防线筑得更牢，确保遇有险情时能够守得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6: 特约记者周春旭、杨宇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松远、孙文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教导队近日瞄准基层骨干实战能力短板，围绕部队打仗需求革新教学模式，新增城市攻防教学模块，开设城镇地形分析、无人机实操、战场态势研判等实战课程，同时依托专职教员讲解基础战术，专家解读新型作战理念，一线带兵人分享演训实战经历的方式，有效提升培养实战型骨干的教学质量。
2: 记者黄浩、吴新伟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受持续降雨影响，阿卜耶伊任务区土路塌陷损毁严重，陆路运输完全受阻。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四处偏远前沿任务点物资供应告急，接到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指令，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先后派出2架多功能运输直升机开展给养投送，飞行员谨慎应对复杂气流，辗转4个偏远任务点，投送饮用水、食品及生活紧缺物资6.4吨，顺利完成全部投送任务，有效缓解前沿哨点补给难题。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正、李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在第一阶段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多个大型导弹库和燃料库。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中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P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在报复行动的第三阶段彻底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反击行动仍在继续。
2: 总台记者王正报道。伊朗陆军公共关系

0: 济部1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屡次非法袭击伊朗，数小时前伊朗陆军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掩体以及美国军队的支援设施。伊朗陆军谴责美国屡次袭击部分军事中心、民用基础设施和民众，并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陆军强调，将以坚定决心和意志，动用一切力量，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抵御任何敌人的侵略。
1: 总台记者王正、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这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0: 总台记者徐明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提供更多武器装备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为长期消耗战，将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1: 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美国国防部一笔3.3万架无人机的订单已交付乌克兰方面。据了解，英国方面6月表示，今年将为乌克兰提供15万架无人机，这是英国向乌克兰提供7.52亿英镑，约合10.1亿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空中作战装备，主要聚焦战机采购以及防空系统发展的内容。最近，北约多个国家计划联合采购新型预警机，韩国以大额贷款的模式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可能会批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中东地区，伊朗的防空阵地再次遭到美国打击，其防空系统的部署情况与实战能力也引发广泛讨论。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这些话题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北约近日公布了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其中的一项军购计划额外引人关注，那就是北约称将与瑞典萨博公司展开谈判，11个北约成员国呢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取代部分老化的美制 E3 预警机。北约多国统一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新一代的 E7 或者其他的预警机，这背后有何考量呢？
3: 其实呢，北约最早是计划采购 E7 预警机的，但是后来呢，美国空军自己不想采购，认为呢，它的大型预警机在未来的空中呢，生存能力堪忧，它打算呢，让天基系统卫星进行预警。在这种情况下呢，北约这些国家也感觉，这个 E7 有可能不会符合未来作战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呢，北约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它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择 E7 预警机有可能未来会受到美国的制约，所以现在他考虑要采购欧洲本土的，就是 Global Eye， 翻译为全球眼或者环球眼。另外呢 ，E7 更贵一些，环球眼呢更经济一些。
0: 那这种联合的统一采购模式会给北约的协同作战方面带来一些优势吗？
3: 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呢，它采购预警机肯定是要考虑到兼容性的，把它的整个制式都统一到环球眼，那么也有利于它未来的联合作战。
0: 那么对比老式的 E3， 这款您说的新型预警机，它

0: 会从哪些方面来补齐北约现有空中预警的短板？
1: E3预警机太老了，使用的是机械扫描的脉冲多普勒雷达。你像现在的观球眼或者叫它全球眼预警机，它采用的这种平衡木结构，它的雷达外形呢就有点像体操运动中的这个平衡木啊，很长但是很窄的一个天线，对飞机的气动布局影响比较小，小飞机实现大预警。另外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既可以对空探测，也能够对海对地探测，多任务性比较强，但是有它自己的先天的缺陷，只能对两侧的目标进行探测，前后呢各有60度的盲区。它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基本上不具备精确测高的能力，这样呢也会影响它的武器的引导精度。
2: 那北约是通过多国联合采购来完成空中预警体系现代化，是联盟统一军购的典型模式。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战机外销模式正在上演。韩国依靠大额长期贷款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那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笔生意？
1: 韩国呢，应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来源国。之前呢，菲律宾采购过韩国的护卫舰，采购过韩国的 F-A50 轻型战斗机。那么这次呢，韩国又大力的向他推销 KF-21 战斗机。KF-21 呢，是按照一款五代机去设计的，但是呢，现在韩国的技术实力有限，所以呢，他采取了分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先让它飞起来，然后呢，再逐步的改进。目前这款KF-21布洛克一型，网友说是四代半战斗机，它不够隐身，没有使用内置战舱，包括其他的一些传感器，一些探测系统呢也没有进行隐身化的处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无减代战斗机。下一步对它进一步改进，但理论上呢，减号是可以去掉的。
0: 刚才您谈到了韩国的 FA-50，它是现在菲律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那如果说是韩国的 KF-21战斗机又交付给了菲律宾，对菲律宾空军现代化的水平会带去多大的影响呢？
1: 这个提高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 F-A-50 是一款从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改进来的轻型战斗机，甚至呢还不具备中距空战能力。如果说菲律宾用它进行国内的反叛乱作战啊，理论上还可以，和大国作战没有任何希望。那么如果说它装备了 KF-21 之后呢， KF-21 毕竟也有有源相控制雷达，也可以发射流星空对空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能交付给菲律宾的 KF-21 估计也是非隐身版的，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抗的时候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很有可能就像印度空军装备的阵风那样，在空战中被击落。
0: 那除了战机领域，防空装备方面最近也有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本土生产许可。那不过有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仅是表达了意向，这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我们知道美国此前一直是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的，那您认为如今特朗普是真的松口了吗？包括这代表着美国对俄乌问题态度的一定程度的调整吗？
1: 特朗普确实在和泽连斯基交谈的时候呢，谈到过美国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本身的讲话呢可能反复无常，所以呢，我觉得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俄乌问题上发生了大的转变。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真的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系统的这个生产线？我觉得呢，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便特朗普决定了要让乌克兰可以生产，这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它要走一定的这个程序。另外呢，即便让乌克兰去生产，一些重要的子系统、一些元器件仍然会由美国生产。但是美国现在自己的生产线，它的产量都不够。美国的这个厂家大概是一年生产650枚爱国者导弹，而按照美国国防部2027财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提案，那么它一年采购的数量都要超过650枚。
0: 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与伊朗又再度大打出手，其中伊朗多处防空阵地遭打击。那么伊朗方面曾在5月份对外表示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在今年美以伊冲突中的表现明显优于过去，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那目前外界高度关注的是伊朗防空体系的修复与部署进度，那这方面情况请张老师介绍一下。
1: 从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我们发现防空系统少了不行，差了不行。伊朗在战前呢，拥有比较庞大的

0: 防空作战体系，既有雷达制导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中外制导的近程的防空导弹。但是在整个的开战的第一时间，伊朗的防空系统没有拦截以色列和美国发射的导弹。随着作战的持续呢，比如说美国的 F-35 战斗机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击伤， F-15 战斗机、A-10 战斗机、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被击落，逐渐的也体现出伊朗的防空体系的韧性。伊朗的大型防空系统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有限，那么发挥重要作用的呢，反而是一些比较小的近程的防空系统，主要采用红外制导，对方就很难进行干扰，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现在的伊朗的防空体系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呢，距离上次作战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它也很难研制全新的防空系统。
1: 那目前还能够应对美国方面的空袭？
0: 应该说它可以应对比较小规模的空袭，可以限制对方进入到它的领空的纵深。现在你看，美国对伊朗如果空袭使用战机进行打击的话，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的海岸线附近。如果说要打击纵深的一些目标，美国呢会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避免它的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纵深的遭到伊朗防空体系的打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

0: 也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

0: 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护。

0: 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胜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

0: 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2: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7: 党旗在基层一线。
8: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9: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0: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庭啊、财务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9: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1: 村里把我们住在这里了，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得也放心。
9: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2: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9: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3: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

0: 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250雅典站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1: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

0: 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0: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1: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3-4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1: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0: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0: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1: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14 美元，单日上涨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3.3 美元，涨幅为 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

0: 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4: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前夜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近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来自组织部门、备建、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有3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4: 好的。
3: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7: 下午接到防震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6: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

0: 精准科学地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1: 上阵的回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阵，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人转移一部分队的，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总部叫村员，我们就还得再派这两个人走。
0: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四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2: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呗，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3: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2: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的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3: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2: 对，都往高处移动吧。
0: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4: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特别大啊，前1000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到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0: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强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5: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4: 对
5: 对，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4: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这个确保他安全的事，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了所以说很有希望。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10: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其恩、邢雅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11: 走进六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12: 还没有电呢，就是有叫叫点来发电了。像这个我经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11: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两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12: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了，我们可以该打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11: 杭州市教乙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乙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13: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9: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沙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11: 上午，云表镇望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14: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紧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11: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15: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11: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16: 我们的医疗住宿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它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的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9: 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10: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9: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7: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8: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19: 你排排上啊！
20: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21: 总共两天了。
20: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22: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23: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7: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24: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17: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24: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7: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24: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 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龙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强行救援

0: 水行街，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障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1: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0: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救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1: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4: 这些先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5: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5: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7: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5: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8: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8: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5: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6: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

0: 潜力。
1: 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3: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特发性症状啊、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15五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4: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1: 目睹
2: 乌鸦郁金香，
1: 美食
3: 自由
1: 亲切青春
2: 轻松和悠然。
4: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诗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5: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4: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诗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5: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6: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7: 雪落蝉鸣星空，
4: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诗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诗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诗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8: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9: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10: 谢谢你们。
11: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8: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4: 今年王诗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诗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5: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4: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跑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

0: 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了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哎，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1: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0: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1: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着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1: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
2: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之后，共和党内部谁将会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
1: 那么谁会填补他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4: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5: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3: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来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5: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3: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 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2: 中国之声获得的更新消息显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的妹妹琳达·格林厄姆·诺多内将会完成格林厄姆的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明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预计今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6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18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小记者丁楚涵。你知道世界上一成不变的水是什么水吗？是我们的薪水。打工人打工魂，打工路上要精神。叮，打卡上班喽。

0: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剧《少年王若飞》，总策划王开俊、孙少雪，策划戴建伟、吴斌、陈高、陈诚，总编辑吴斌，总监制袁飞、杨平、蒋静、李梅、杨丽、王峰、张亮、杨洋，监制史瑞林、黄桃丽。